0: 心理师呢，他是在做这个心理辅导的工作嘛，哈，
1: 是。
0: 他也在台北的出色这个心理治疗中心担任这个治疗师，
1: 对，就是我
0: 对，
1: 们在注
0: 还
1: 册，
0: 在桃园也有哈，所以我们桃园的听众跟台北听众，如果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事情，可以去找李炯德心理师。他的名字是木子李，炯是炯炯有神的炯，德是道德的德。那特别帮这个心理师，因为心理师年纪很轻啊，所以要帮他做点广告。
1: 谢
0: 对对
1: 谢。
0: 对，那好，先问这个请教这本书啊，你看了很多遍嘛，
1: 对，没错。
0: 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啊？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其实是用童话故事，因为它的作者呢，他是借用了好像他们英国那边一个叫《柳林风声》的童话内容，
0: 是，
1: 然后他把它有点是改编，所以我觉得它蛮平易近人的。然后它也融合了就是里面等一下可能会提到的一个叫沟通分析治疗的学派的一些理论，然后他把它就是有点像改编或改写成。然后就是10次的心理咨商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同时就是可以学一些心理学的知识，然后可以同时了解一些心理咨商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也对于现代蛮多的人，其实大家也蛮好奇说，就是诶，心理咨商到底在干嘛？只是去聊聊天吗？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基于这个好奇，然后可能会想要来了解这本书，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怎么来认识咨商是什么的一本书。书这样子，
0: 对，我原来光看书名又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我看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哎，他好有意思。他是用一个蛤蟆，就癞蛤蟆那蛤蟆，
1: 对，
0: 蛤蟆先生的是男主角哈。
1: 是，
0: 他有一些朋友，那朋友呢，其实也是卡通影片里面会出现的，什么一只苍鹭啊，
1: 苍鹭心理师，然后
0: 对，
1: 还有
0: 是一个心
1: 鼹
0: 理
1: 鼠，
0: 师。
1: 他的好朋友是鼹鼠、河鼠跟一只老獾，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些
1: 动
0: 动物、
1: 物，
0: 小
1: 对
0: 动物，
1: 对
0: 那
1: 对
0: 他们
1: 对，
0: 又互相，那各自有各自的人生的历程，各
1: 是，
0: 自有各自的一些状态。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用这个几位这个所谓的动物的我们熟悉的动物哈，它中间来告诉我们，其实是人呐、啊，你现在会什么样，跟你过去有高关系。那你过去有什么样的事情，也影响你到未来嘛哈。
1: 这边我想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它里面用的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这个叫那个 Eric Byrne，然后艾瑞克伯恩，然后的就是算是那个医生这样子，然后
0: 对。
1: 他其实有一句名言叫做“其实我们生下来都是王子，然后可是在成长过程里面变成青蛙”。那其实心理治疗的过程是我们怎么在把就是我们自己，然后从青蛙再变回王子，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用了同样类似的动物，然后所以也让他这个蛤蟆先生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他可以重新长大这样子。
0: 什么意思？叫做我们出生都是王子？
1: 对，我觉得那个王子比较有一点像是我们在出生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可能很好的本质啊，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可能能力啊，然后特质，可是我们可能在就是成长的历程中，不管是跟我们的环境互动，或者是可能被我们的环境影响，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很好的部分，然后它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或者是也许是我们所谓的，比如我们有时候走偏了，或者是我们可能就是像。可能蛤蟆先生他在书里面，他后来有忧郁的情绪，然后都去影响到他后来的成长。但我觉得那个王子的概念，其实是我们怎么找回，其实是属于我们比较美好的自己或美好的人生的这一部分，这
0: 就
1: 样
0: 是我
1: 子。
0: 们刚生出来嘛，哈，
1: 对，
0: 每个人的这个可能都在大家大部分的人哈，大部分
1: 是，
0: 在期待之下出来，然后所以大部分的父母都愿意提供很棒很棒的爱护照顾，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在期待之中到这世界来，就像王子一样。
1: 是，
0: 可是时间久以后，你就发现每个人都变，长大以后变不一样，有的人变青蛙。有的还是王子，
1: 确实，
0: 哦，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
1: 他其实我
0: 听
1: 觉
0: 起来觉得 还真实的，
1: 还真实，对，我觉得就可以。

0: 回到这本书里面可以大概稍微介绍一下、嗯、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大概几个结构啦，第一个其实是他的好这些好朋友们，然后发现就是诶蛤蟆先生他好像郁郁寡欢，然后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所以这些朋友们他就是鼓励他，然后刚好我们有机会嘛，就鼓励他说、嗯、你要不要去试试看諮商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就去找了这个昌路心理师，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其实老实说他们其实进行了12次，然后因为第一次就是他们是先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了解，然后跟最后一次他们要做我们所谓的结案这样子，然后他中间实际进行了10次的过程这样。那他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他们就是做了很多的讨论，所以他们也发现说诶其实这个蛤蟆先生他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不管是跟他的父母的一些互动的经验，然后就是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可能个人的遭遇，然后个人的发展，然后让他有就是本来有一些他很想要做的事情，像他其实很喜欢就是写诗，然后他喜欢就是去那个当那个演员，去剧场当演员，然后但是他最后其实都把这些他很喜欢的部分隐藏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刚提到的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我们可能很好的部分呢，然后就因此可能就被隐藏住了，然后就没有办法被发挥。
1: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小时候来自本质的，或者来自他的观察，或者来自他学习，有很多他喜欢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在这过程中有很多不如人意的那个状态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不如人意的状态就最后就是你可能会隐藏起来，对不对？
0: 嗯嗯。
1: 最后可能就会做一个大家期待的自己。
0: 没错，
1: 就像我们常讲说，哎，你为什么去读这个科系啊？
0: 对，
1: 啊，你为什么填这个志愿？就发觉我们大学联考的那个志愿根本就不是志愿，是什么？是爸爸妈妈的期待，是老师的期待，是这个社会对你的期待。
0: 没错，
1: 就去学了一个，对，就是可能你根本不喜欢的东西。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其实每一个人的成长，它的过程中复杂的不得了。
0: 嗯，
1: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李炯德心理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如何从我们的日常的小的成长的过程中，看看父母的角色，看看自己的角色，看看我们现在变成成人的角色。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李总德心理师，我们刚刚跟心理师一起来聊到了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本畅销书的内容，就讲到了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从心理师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王子一样，可是因为环境的种种的原因，最后不是每个人都变王子，很多人就变成青蛙。那书上有讲到一个事情，我想特别要请教我们李总德老师啊，就是他说我们人身上其实有三个不同的角色，核心讲一个是叫做父母，一个叫做成人，一个叫儿童。我看到这一段我就觉得哎，真的，因为有的时候包含我自己在内，我觉得我有的地方我看起来就像一个12岁的小孩或甚至6岁的小孩，有的时候我又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成人大人的样子，可是在中间会互相交错。先解释一下这三个角色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解释一下，就因为就是成人的自我状态，然后儿童的自我状态跟父母自我状态，它其实是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沟通分析理论，然后他们认为这是我们人格结构的很重要的三个部分。
0: 对，
1: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先帮大家扩充一下的 是其实书里面他也有特别提到说，其实儿童的自我状态它又分成所谓的自然型儿童，然后或者是适应型儿童。那自然型儿童呢，它里面书其实有解释说，是我们最一开始生下来，我们的有点像我们可能最自然，然后我们最本质的一些部分，包括说可能我们会生气，会快乐，会悲伤，然后我们有的任何就是本来有的情绪，本来有的一些状况，它是一个自然的儿童，我们本来就会有的，我们可能有的一些欲望啊，我们会想要吃东西啊，会想要可能父母抱抱啊，然后这些呢就是我们自然型儿童，然后他会有的部分。但是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要就是依附在父母身上，然后我们要让父母愿意，然后就是养大我们。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儿童呢，他开始需要去适应环境。那环境通常就指的是父母，
0: 对，
1: 所以会开始发展成所谓的适应，发展出一个我们叫适应型儿童的部分。那所以呢，比如说如果这个父母是比较凶的，那这个孩子他要适应父母，他不能可能如果他说我想要吃东西，我哭我要吃东西，然后可能父母骂他说就是刚已经才吃过，你不要再吃了，那如果他继续哭的话呢，他可能会被打。所以呢，他为了就是不要被惩罚，他可能就要学会不哭，或者是学会说要看脸色。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适应型儿童，然后开始在发展，或者是我们可能其实现在蛮多人会讲的，有些人容易讨好，
0: 对，
1: 讨好别人，那就是就是他们我们会就是会想要满足别人期待，这其实也是一个适应型儿童发展的过程这样子。那这些就是这两个儿童的发展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稍微跳到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有所谓的父母自我。那父母自我其实就是我们在内化，然后我们的就是爸妈，然后他可能带给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带给我们的一些规范，然后或者是他们教育我们的方式。那这边呢，其实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但是在理论里面他其实也把父母再分成两个部分。
0: 是，
1: 那这本书里面比较常讲的是所谓的挑剔型父母，或者是我们会讲是某种批评型父母。
0: 对，
1: 那另外

0: 还有一个其实是抚育型的父母，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同时的学习到，就是父母怎么照顾我们，以及就是父母会怎么可能批评要求我们的这两个部分。那所以呢，再加上呢，它其实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回到一个比较理性的，然后比较可以清楚明了我们自己状态的成人型的自我。
1: 对，
0: 那它其实我们认为说，我们就有这五个部分这样子。对，
1: 刚刚讲到其实这个适应型的儿童这件事情，好像在每个人身上里面都好像有这样子的学习的过程嘛，
0: 确实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譬如你肚子饿了，很简单，就你发现我是不能够因为肚子饿我就在那边又喊又叫又哭又闹，因为可能他会责备我，
0: 是
1: 他严厉的责备我，所以我就知道我必须要适应那个环境，那个规矩，对不对？所以你说适应型其实也不一定是不好，可能是建立规矩，
0: 对，
1: 但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过度的适应。我就有碰过有一个人一个亲戚，我们就看到他因为他是后母继母，那继母很严厉，所以呢他说他就很害怕，那他已经年纪很大了，成人了，但他还是会很害怕。很害怕什么呢？譬如说他说他小时候他要喝牛奶，那时候他十几岁，然后看到他继母从外面进房子回来，他立刻把他手上那杯牛奶倒在水沟里面，因为他不能够让他他害怕他继母看到他在喝牛奶，他觉得我一定会被骂，一定会被责备，一定会干什么，所以我就立刻就倒，那就倒掉这样子的那种惧怕的那种心态。
0: 对，
1: 其实后来其实不只是适应，他就变成他一个人格上的一个特征呢，对不对？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常常会，所以说我们在儿童期间有做了很多这个学习或甚至扭曲，其实都会影响到
0: 长大之后。
1: 长大之后，
0: 这边我想 echo 一下，就是我也联想到小时候其实我的父亲就是因为他担心我们，就是因为我其实近视蛮深的，他担心我们就是一直看电视然后会近视更深，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都不太被允许就是看电视，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偷偷看，就趁爸爸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偷偷看这样子，然后结果听到爸爸回来，然后赶快把电视关掉，然后就赶快溜回房间，
1: 对，
0: 但是我们就会开始担心说爸爸会不会走到电视旁边摸一摸那个电视机是不是温温的他们如果被摸到就抓塞了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就是老师分享的，就是可是那一个就是某种担心跟就是有一点怕被骂的那个感觉，其实就会被一直往下带，然后可能也许在可能长大之后在面对其他人，然后可能好像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就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责备的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担心就会一直存在那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其实是每一个人你在儿童时间就会学很多东西，然后在心中留下那个根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变成一个形，对不对？
0: 对，那他就会连接到这本书后面有提到的一个叫心理地位啦，或者是他里面是用一个世界观，然后他把它分成说，就是我们人可能会分成所谓的就是我好或我不好或你好或你不好，这样他就分成四种，就是我好跟你好，他认为是最好的，就是他觉得我们可以觉得我们自己是好的，也可以觉得别人是 OK 的，或者是我们的环境是好的。但是呢，如果是我不好你好的话，那就会像蛤蟆先生遇到的一个主要的困难是，他会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厉害都很棒，然后只有他自己很糟糕，所以他就需要去讨好别人，因为他可能觉得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一些就是动物的朋友们他们都是你好，然后可是他觉得他自己是不好这样子，所以他就很容易会自我批评。然后如果反过来是就是你不好我好的话，对，那这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大家都可能对他很凶啊，然后或者是 觉得说诶，我好你不好的这一群人的话呢，他会变得比较像某种自我中心，或者是会很容易去责备，或者是去攻击别人这样子。那当然最不好就

0: 最不好的就是我不好你不好啦，然后
1: 同归于尽，
0: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是没有人好，然后就是大家都很糟糕这样子。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其实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行塑，就是我们认为说就是我们跟这个环境的互动的一个基本的就是状态。那我觉得可以小小的举一个，
1: 这有没有好坏啊？
0: 对，
1: 你们说什么应该比较好？比如说刚刚讲你好我好，
0: 这是最好的，
1: 这是最好的，对不对？
0: 没错，对。
1: 好，所以我们就会把有的人就会把你好这件事情列为首位，甚至牺牲自己也没关系，
0: 那就变我不好了，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样其实不对，
0: 也其实也不对，这样子
1: 就太牺牲自己，
0: 对，
1: 其实你心中还是累积久了，你还会是会不舒服。
0: 那这就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连结到，我觉得就是我们观察到现在蛮多的年轻人，其实他们的自我价值感是低的，或者是比较容易自卑，或者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些词，就是现在大家蛮常讲的叫那个就是冒牌者症候群。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在反映的是觉得我不好的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说我可能就是能力没有这么好，我可能就是个性没有这么好，然后所以他就会一直觉得这个环境是好的，别人是好的，可是他不好。
1: 所以刚刚老师有谈到一个叫做
0: 冒牌者
1: 症候群，
0: 对对对，
1: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请我们李心理师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冒牌者症候群。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今天的特别

0: 来宾李炯德心理师谈到了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本书啊，谈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冒牌者症候群。冒牌者，诶，这有意思哦。
1: 嗯，好，那我解释一下，冒牌者症候群其实是我们观察到，有一群人他其实去到一些他那个环境，他会第一个是他其实常常担心说他的能力会不会不够好，然后他去到一个不属于他的地方，
0: 对，
1: 然后他觉得他来到这个地方可能只是运气。所以举例来讲好了，就是比如说也许有一个人考上台大，但是他觉得他只是赛道的，或者是他只是加分的，然后所以他看到旁边身边的朋友们都同学们都很厉害，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其实很糟糕，然后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这边，所以他可能会很有压力，会很焦虑，然后也会很担心说，诶，如果就是今天别人拆穿他的真面目了，大家会不会就不跟他做朋友，或者是会不会就批评他，或者是他可能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应付他的课业，所以他其实蛮容易一直处在焦虑里面。
0: 其实这种状况我人生中常碰到。
1: 对，
0: 因为我做记者嘛。
1: 是，
0: 因为我做记者，
1: 嗯，
0: 我有的时候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跑去一些很重大的场合。对，根本不是我可以去的，我的学历经历我的人生各方面都不在那个环境里面，但我就要到那边去，那个感觉是非常可怕。像有时候去一些什么酒会，哇，这我真痛恨的，我真痛恨的那个酒会，我也不会喝酒，我也不会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该跟他们讲什么话。他们可能是某一个产业的高阶主管，
1: 对，
0: 我什么都不是，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常会碰到。
1: 确实，我觉得就现在就用一个词，然后就叫冒牌者，然后来指称这个状况啦，然后就会很容易有这种自我怀疑，然后会就是很焦虑的这种感觉。
0: 但是我们是说，除了自我怀疑的话，我们可以有更积极的方法吗？
1: 我觉得他
0: 来面对这样的情境，
1: 确实我觉得可以。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接受说，就是在现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像刚刚老师提到的说，我可能目前还是一个比较菜的记者，
0: 对，
1: 然后可是今天我可能要遇到一些好像很高官，或者是做了很多可能就是很丰功伟业的人，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有一个部分是先认可我们自己有一定的能力，这样。像其实我们也被我们的老师们或者是我们的督导提醒过一件事情，像我们可能真的比较初茅庐的时候，我们要去一些场合做我们所谓的心理卫教，或者是有一些心理健康的就是分享，然后底下可能也是可能都很有成就的就是可能成年人或者是医师，然后那时候我们也会很担心说，我会不会不够格，
0: 对啊，
1: 对，
0: 班门弄斧，
1: 对，然后但是呢我那时候听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棒这样子，然后他说，可是你是有心理师专业，而且你可能是在场唯一有这个专业的人，那你就是就是你要去把这件事情记起来。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对于可能像不管是记者或者是我们有其他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回来提醒自己说，就是可是我有这个资格或我有这个能力，那我要去认可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而不是好像变成说刚提到的去怀疑，甚至自己先攻击或批评自己说，我不适合待在这边，
0: 然后就退缩，
1: 就退缩了，对，
0: 对啊，我记得我自己人生哈，我在很久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做媒体，然后做电视节目，然后呢，我就常常要去，那个时候股市很热，我就要每天要去采访股市的一些专家，谈今天的股市，那我就去一家老证券商那边就谈了三次以后呢，第四次呢，那老板突然跟我讲说，那总经理啊，他说，于先，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上班？我跟他讲，我从来没有买过股票，股票涨的方的源头我都不知道，而且股票这行业是怎么样我都完全不知道，很陌生啊，那股票怎么运作，行业怎么管理我都完全不知道，你叫我来干什么？我紧张得不得了，结果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一辈子受用。他说，对，你刚讲的这个证券市场的所有的什么行业的知识，运作的情形， 懂的人我们这边多的要命。
1: 嗯嗯嗯。
0: 但是你跟我每次

0: 来谈一些有关于行销的东西、
1: 哦、
0: 我们这边没有、
1: 嗯、
0: 所以你是行销的专家、
1: 嗯、
0: 我们需要、
1: 嗯、
0: 所以你来我们这边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OK、嗯
0: 啊、当然我们一时这个贪心啊，
1: 贪心
0: 就去了、嗯、对对，那个时候对，反正就去了，那就去了嘛哈、
1: 哦。
0: 但是我通常跟大家讲，就是那个冒牌者症候群哈，
1: 对，
0: 就是你必须心中要有准备，
1: 嗯，
0: 就刚刚讲，你有专业，就说像我们刚李老师他去参加这个心理辅导的这个演讲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他是专业，
1: 嗯，
0: 所以他有底，
1: 是，
0: 对
1: 对，
0: 有底，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没底，你会出人命案的。
1: OK， 嗯，
0: 哦，
1: 嗯，
0: 我就是这样子、啊。就譬如说，我讲说我们靠小聪明啊、
1: 哦，
0: 我曾经靠小聪明，
1: 嗯
0: 啊，跑到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很有名，是当时台湾比较有名的叫哈佛气管顾问公司。
1: 哦、嗯，
0: 啊，那家顾问公司老板呢是在政大商学院教书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公司同事全部都是气管系的。同学，
1: 嗯，
0: 那他们办了一本管理性的杂志，所以我就去应征工作，
1: 嗯，
0: 我是新闻的，
1: 嗯，
0: 就我就是用小聪明进去，
1: 哦 ，OK，
0: 啊，我跟老板讲没关系啊，反正就是就用我吧，他就试试看、嗯，就上班的第一天我就穿帮了，
1: 穿帮，
0: 为什么？因为他给了我一些23个页的表格，
1: 哦、okay ，
0: 然后叫我回去写一篇。分析稿、
1: 哦、
0: 我不是气管系的，我是新闻系、嗯、我根本看不懂那个东西、啊、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我就死了你知道吗？
1: 哇，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冒牌这个症候群啊，是你常会发生的，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
1: 嗯、
0: 你必须要有底，你要有自己的底气，要有自己的专业本质、嗯、
1: 是，
0: 要不然会出人命案、
1: okay、
0: 对不 对, 对，就像我讲、嗯、第一天我就去啊，这什么我们新闻系哪里教这个怎么分析这个表格，表格是干嘛，所有字我都认识，但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还写分析稿嘞。
1: 所以我觉得刚提到一个蛮好的是冒牌，对冒牌者的人来说是他有能力，但他看不见他的能力，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能力真的不足不够的话，我们也得看到我们可能能力不够，我们要去补这个部分，
0: 对
1: 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对、嗯、所以说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够你就要去准备，而不是在那边挫折，在那边害怕，在那边退缩、
1: 嗯、
0: 也没解决问题啊，
1: 是，嗯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你自己的专业如果是一个空的人，那就是你要知道你一辈子都在冒牌者的症候群里面度过嘛、
1: 嗯、
0: 因为你没有一样专业、啊、
1: 嗯, 嗯，
0: 这样人还蛮多了、哦、越来越多。
1: 这边我觉得可以又提另外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雷普利的，然后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小说、
0: 嗯、是，
1: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也把这个词指称是，就是他其实什么都没有，但他可以不断的吹嘘或者是假扮，那这其实也不好，就是这种人比较会像是他其实没有能力，但是他好像说的好像自己有能力，然后但是冒牌者我觉得我们比较多看到的是他其实有能力，但是他看不到他能力，然后所以在冒牌者的这群人上面我们就鼓励他需要更看见跟认可他的能力这样子。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在工作场合上会碰到的，对不对？
1: 嗯嗯、
0: 什么意思啊，就是像我在新闻界嘛，我们都碰到很多说，哎呀，我认识什么部长啊、院长啊，什么都相识满天下。
1: 对。
0: 然后呢，你在这，我在工作，在这个里面工作20年，
1: 嗯。
0: 然后你再问他，你做了什么事啊？什么事也没做。
1: 没做
0: 你有什么专业啊？我、
1: 嗯、
0: 出一张
1: 嘴，
0: 一咕一咕这样。所以这也是很可怕的，
1: 对，我觉得这也蛮可怕，我觉得某个层面这比冒牌者更可怕，因为冒牌者他会觉得自己不足，他可能还会想要更努力，但是刚的这种人的话就是有点落在雷普利这种人，然后或者是套回我们刚讲的是他这种就会比较像是我好你不好的人，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好、嗯、所以他会把自己就是吹嘘的，然后就是很碰轰这样子，对，可是他其实没有料，然后他反而更容易出事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刚刚我们有跟这个李炯德老师有谈到这个，其实我们在儿童时代 我们的家庭的教育、我们成长的环境，事实上会影响我们后面嘛，
1: 是，没错，
0: 那我们要进

0: 点音乐，我们下单元我们再来跟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那如果我们是作为一个父母的话，对，一味的宠爱好像也不行，一味的严厉要求也会伤害小孩，
1: 是，
0: 所以那怎么样才是一个父母角色应该要有的功能？

0: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李炯德心理师，我们谈到了很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过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虽然是一个儿童，每个人都有儿童期嘛，哈，那爸爸妈妈是影响我们最大。爸爸妈妈如果很宠这小孩，这小孩变成一个自然发展的小孩，其实是很麻烦的。那另外一边，如果父母是很严格的，哇，这小孩变成一个到处去适应这个环境，察言观色，对不对？这其实甚至委屈、害怕、退缩，那这都不是好的成长过程。那我就问啊，那父母到底是什么样子才是对的？
1: OK， 我觉得有一点延伸我们刚提到的是，我们其实都有两个父母自我状态嘛，就是比较批评型的跟就是比较抚育或者是照顾型的。
0: 对，
1: 那它其实可以延伸到我们其实之前有心理学家也在研究啦，就是父母怎么教养孩子会比较好，然后他们其实也用类似的一个向度，就是他们会用就是照顾高照顾低，然后要求高跟要求低这样子。然后他们发现大概父母的教养方式可以分成四种，然后他们也觉得说最好的就是教养方式其实是所谓的我记得是民主，然后但是是这个词我现在突然有点忘了。那

0: 我记得好像是民主，
1: 就是教养小孩子的时候要有民主的概
0: 念，要有民主，但是也是要有要求
1: 啊，对，要有规则，
0: 也要有规则。但是有一种是只有规则，然后但是没有照顾，所以他就会把小孩照顾，就是养得变成很顺从，很讨好啊。有一种就是太放任小孩了，就是只有照顾，然后但是没有。

0: 没有要求，然后也不照顾他，其实就变成某种忽略，然后就是可能那这个孩子就会觉得他被抛弃了，对，然后其实这一些也都是不好的这样子。所以回到我觉得其实对于父母来说，能够比较平衡的就是能够一边让孩子知道说诶有哪一些规则，然后跟就是有哪一些就是他需要遵守需要了解的，需要他可能去思考说这个规则这个价值适不适合我，那就是他要慢慢的去行塑这个过程。那行塑这个过程的时候，那就需要某种就是诶父母愿意接纳，或者是愿意就是去多陪着孩子去思考或者是讨论，那孩子就有机会不是单方的只是接收父母的某一些价值观，而是可以变成自己的东西。
1: 我要问一个事情啊，
0: 是
1: 问请问这个心理师，孩子是不是应该早一点独立比较对？
0: 早点
1: 啊，就是我有看过很多人就一辈子就到了很高龄了，还依靠着父母，对，也有这样的人。所以那我们大家都有很多亲戚朋友，就看在观察，好像越早，其实像欧洲人啊，就很早就让你独立出去，让你自己去学习去历练，因为很多的父母，尤其是我们东方的父母啊，就很尤其中国型的父母，华人的父母，就照顾孩子啊，就是你就跌倒了，哎呀赶快赶快啊，哎呀呀，不痛不痛不痛，给你擦擦擦擦啊，就是这样子。
0: 是，
1: 对，他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难，什么叫做跌倒，什么叫挫折，对吧，
0: 对，
1: 因为还没有享受到那个挫折所带来的历练的时候，父母已经帮你
0: 解决掉，
1: 帮你擦屁股已经擦完了，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很可怕的。
0: 没错，我稍微补充一下，我刚想到，刚刚讲的是开明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这样子。那回到刚就是老师提到的，我觉得确实以这个沟通分析的概念来讲，我觉得趁早独立，它其实也是在帮助这个人可以更好的去发展这个成人，就是成人自我的状态。因为我觉得独立，那这个独立的过程中，我们就要开始去可能去让自己可能的一些想法啊、价值观，或者是自己本来的一些方式，跟这个社会可以开始产生一些碰撞，然后或者是开始重新去思考，那他就可以回到的是成人自我，其实就在反映的是我们可以怎么更就是比较不带情绪的，但是是可以更理性的去接收更多的资讯，然后我们对做出一个对我们来说最好的一个判断，然后跟就是我们能够不管是我们能够有点像是他可以去参考就是父母自我的可能价值观，然后规则，他也可以参考儿童自我，然后的可能就是一些需要或者是情绪，然后他可以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做一个通盘的判断。但是像刚讲的是，比如说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他可能就让某个人他其实是以可能比如说某的儿童自我为主，那他其实就变成说他也没有办法发展一个比较有功能的父母自我，但反过来可能也是啦。所以我觉得的确像刚讲的是，我觉得在独立的过程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培养这个部分，
1: 其实听起来是很恐怖的。为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你看我们最近媒体上不是有报道吗，那个中学小学老师没办法干，为什么？他讲错一句话，家长就跳出来告老师，然后呢那个学校校长也跟着一起修理老师，就为什么？因为学生这个是优先的啊，所以呢那学生还不说，还有学生对老师不礼貌，对肢体上触碰老师，结果最后老师受处罚，
0: 是，
1: 对，那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对孩子们是非常大的伤害嘛。
0: 确实，我觉得就是两败俱伤啦，或者是就是大家都输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这边真的可以回来想，我想再借用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学派叫做内在家庭系统。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想象说，我们刚讲的这五种就是自我状态，它就像我们内在里面的五个角色。那所以这五个角色呢，就是其实 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如果可能过犹不及的话，其实每一个角色他可能都会反而发挥不出他最原始的

0: 的功能这样子。所以像刚提到的是，如果自由的儿童太自由了，然后他反而就是可能会破坏规则，然后或者是做出一些就是比较可能会受到责难的事情，或者是如果批评型的父母的这个角色太强了，
1: 对，
0: 然后他可能就会到处批评别人，然后可能跟别人也相处不好这样子。对，所以呢我们其实要回过头来，其实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成人自我当作有点像是这个家庭的就是可能头头，然后他需要为整个家庭做出一个最好的就是决定跟判断，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更好的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1: 那讲到这边就是说我们有另外一个角色叫成人嘛，哈，
0: 对，
1: 除了父母儿童叫还有一个成人，因为我们叫长大变成人嘛。
0: 对，
1: 什么叫做成人？
0: 我觉得其实成人他就会是我们可以更清楚，我觉得有点像刚讲的是第一个是我们可以更清楚说，欸，我重视的价值观，然后我重视的一些信念跟想法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有点像是指南针，然后我们指北针，我们可以清楚这个部分。但是我也同时我清楚说我有哪一些需求，我想要在我可能的人生里面，然后我想要追求什么，然后我有什么情绪，我有什么感受，那他可以在就是清楚就是儿童要什么，父母要什么之后，我可以整合不同两边的需求跟就是规则，然后去为自己去决定，然后判断说我想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怎样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那像如果我们再拉回到蛤蟆先生，那他过去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让他的适应型儿童出来，不断的在讨好别人，那但他其实也没有真正过到他要的人生。那他在这一连串的諮商之后呢，他开始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开始知道说他的哪一个角色常常出来其实干扰他过他想要的人生，那他就可以去说你稍微退后一点，然后那谁出来一点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可以更去帮助自己有点像规划他自己最想要过的样子。
1: 对
0: 对，
1: 这本蛤蟆先生去找心理师这本书啊，他有一句关键的话跟大家一起分享，他说能够帮助你的人是你自己，
0: 是
1: 心理諮商不是去改变别人，而是去解放你自己。对，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管你在什么角色，在什么阶段，你都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东西在你身上，有不好的东西在你身上，但你当你了解之后，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最怕是不了解。
0: 是，
1: 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启发？
0: Okay,
1: 最后结论，
0: 最后想要给大家两个关键字。第一个是其实也是这本书一直在提的是我们要怎么增加我们的那个主动性。我觉得那个主动性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也一直在提的那个成人自我状态，我们能够主动为我们自己负责，主动为我们自己做选择，然后也主动为我们自己要什么，然后去前进。然后同时呢，我觉得也要相信我们其实是有能动性的。对，然后这个能动性包括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其实是我们的内在都有很多的资源，其实是等着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拿出来运用。然后当我们遇到很多我们觉得可能乍看是一些困境或者是难关的时候，也要相信自己其实是能够动起来，然后能够去找到方式去应对。那当然啦，就是毕竟我是心理师，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说哇真的卡住了，好像有点不能动的感觉的时候，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跟你想办法，然后怎么让你重新动起来。
1: 对，去看心理师。
0: 对，
1: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炯德心理师来这边告诉我们，
0: 谢
1: 谢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我们也应该从这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的启发，认识自己，掌握自己。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

0: 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1: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嘉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嘉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人因此而堕落沉沦，有人却转化逆境成为生命的祝福。193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史威哲先生，他当时呢是担任修筑铁路的工人。有一天，史威哲他不小心摔跤，头部摔成了重伤，被迫在一个黑暗的病房里头疗伤养伤。想不到住在这无聊的病房里，却激发起史威哲对夜光物质的兴趣了。出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遍他父亲药房的瓶瓶罐罐，寻找会发光的有机物质。他和弟弟在自己家里头的厨房搅拌化学物和胶质，总共才投资了1.75美元。第一个客户呢是舞蹈员，购买夜光漆来涂制剧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打响了夜光漆的知名度，他被军队大

量的使用，在夜里头作战的时候，靠着夜光漆来分辨敌友的阵营。到1985年，史威哲从夜光漆公司董事长任内退休时，这个荧光剂已经普及到生活的许多层面了，从网球到公路标签，从书签到洗衣粉的神效蓝珠，都留下了它的踪迹。摔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摔成董事长，有些人也许会摔得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些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却似乎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些迎风展翅的秘诀，就有机会翱翔于广阔的人生蓝天。第一，相信上帝爱我，为我的一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第二，回想过去生平中三件逆境转化成祝福的事，并且为此来感恩。第三，以宁静的心接受现在的逆境，把它看为是化了妆的机会。第四，秉持着黑云之上阳光依然普照的信心，来歌颂上帝永远的掌权。第五，祷告上帝赐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困难背后的契机。第六，邀请上帝做你的合伙人，迎接人生的挑战。最后，就是以喜乐的态度来创造蜕变的成果。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

0: 一位农夫毕生都靠着同一块田糊口，虽然那块田土壤肥沃，年年丰收，但随着时光流逝，这位农夫心想，
1: 哎，可能还有更肥沃的田等着我嘞。
0: 他就外出找寻，想找一块更好的耕地来营生。每天他都找些理由来埋怨自己的田这样不好那样不是。他最终决定把田卖掉。他把这块田的资料交给地产经纪，经纪很快就撰写了一份广告，强调这块田的种种好处，位置理想，设备现代化，家畜健壮，土壤肥沃，出产量高，马棚、猪圈跟谷仓都是保养一流，牧场附近的小山丘上还建有一座双层住宅。于是经纪人打电话给农夫，为他念了这份广告，以便在登报之前征得他的同意。农夫从头到尾都仔细地听，当经纪人把广告读完了，农夫却说，
1: 不必登报了，我临时改变主意，不想把田卖掉，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这块地正是最理想最适合我的一块田地啊。
0: 亲爱的朋友，一旦我们看到事情美好的一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好处正足以弥补一切的缺点。祝福您拥有知足常乐的人生。
2: 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3: 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很不好，很喜欢骂人，骂脏话，讲狠话，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有一天，他的爸爸给他一袋钉子，要求他说，你每次想发脾气开骂的时候，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第一天，小男孩就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几个礼拜以后，他学会如何控制自己了。他每天钉到篱笆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比把钉子钉到篱笆上要来得更容易啊。有一天，小男孩发现他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他可以不用再钉钉子了。他把那袋剩下来的钉子拿去还给爸爸。他的爸爸反过来要求他说，好，那从现在开始，每次当你能够自我控制住，把骂人的话吞回肚子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根钉子从篱笆上拔出来。几天过后，小男孩告诉爸爸，爸爸爸爸，所有的钉子我都拔出来了。于是聪明的爸爸牵着儿子的手一起去看他的篱笆。爸爸说，儿子，你做得很好，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咯。可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千疮百孔，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咯。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事后你怎么样的弥补，都还是会留下一个一个的洞，留下疤痕的。看，就像这篱笆现在的样子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人发脾气呢？不管事后说再多次的对不起，那个疤痕可能都还在那里。苦读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像磨利的刀，笔准的剑，一旦射发出去，非常伤人的。很多人喜欢在发脾气的时候撂下狠话，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是真的。

0: 的有意如此，只是想吓吓他而已。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事后说，说者无心，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记得哦，当我们想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时，千万千万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确实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透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今天的谚语与诚实为上策，上天疼傲狼相互的辉映。华语是做事情要有头有尾，到时候就不会吃亏。走失有条迷，都是不吃亏。走失有条迷，都是不吃亏。我们来学客家话，做事情就是周思情，有头有尾，有条有迷，都是到时候吃亏。吃亏我们是用食这个字，就是吃亏，所以吃饭叫吃饭。有头有尾不只是把事情做完而已，乃是脚踏实地

不就班，不投机取巧，不偷工减料，要把事情做到好的地步，而不是交差了事，甚至留个烂摊子给人收拾。所谓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我们有没有留下一个好的口碑，让人一听到是你做事我就放心呢？因此我们认真老实，一步一脚印的做下去，长久来看一定是赢家，绝对不会吃亏的。就好像盖房子的营造公司，当我们常常提到这是某某公司盖的房子或是工程时，大家就会觉得放心，因为它有好的口碑。而一旦是豆腐渣的工程，常常偷工减料，当东窗事发造成人命财产的损失时，那这家公司就在业界很难生存了。以前听过严长寿先生成功的故事，他只不过是高中毕业，在美国的运通公司从传达小弟做起，但是他一步一脚印，做事有头有尾，为顾客着想，因此最终他得到了最大的口碑，他也升任了雅都饭店的总裁。他在管理饭店的时候，给客户最客制化的服务，让客户在食衣住行各方面都有很好的照顾，终于获得很高的声誉。圣经也一样，同样的教导我们，我们的态度是建筑在沙土或是磐石的根基上呢，而在其上的建造材料是草木合接还是金银宝石的材料，最后都会显露出来的。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是有亏损都逃不了了。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让我们一起彼此勉励，我们一起来面对天父的评价。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复习一次。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是爱将了取得几多诺噶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嗰只白登场，在嗰只白扮演安诺。你准备好吗？今天的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哎呀，一个礼拜有够天了，不知道你听众朋友一个礼拜都带过了两百天啊，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来过得怎么样了呢？其实我们台下就发过多么啦，尤其是如果我的听众呢是这个国小国中高中的学生跟好朋友呢，今天就发过多差不多在过去这礼拜过后

到快好嘞，两张礼拜够好了。因为如果是24号播的节目，你大概剩下一个礼拜的休息时间，接下来就要开学。不过呢，还太好，三的四就两张礼拜走的，这个歇困一下，从教案来讲，我俩下寒冬来实习，我到半夜31号掌握结束，要8月31号才会结束我的实习工作。所以讲呢，到九月个第一张礼拜过的。是应该仅需要歇空的时间呢，就是9月初的前一个礼拜，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心情。接下来就要准备开学，准备快好。都安用应该歌唱呢，高二每天动起台下和起个录音，所以在这个下学期新的学弟妹要进来我们新闻研究所的期间呢，这中间也收到了非常非常多大家很好奇都好奇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应该多大儿童研究所吗？每一次的这个新学期新开始，家人就会收到一些想法跟回复。譬如说呢，动动因为我们高中学弟妹会说，诶，学姐你觉得我要去念研究所吗？用千几十入公读啊，先太好，不过因为没事轮进来探讨说申请研究所还有到底要不要念研究所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还有人生的转捩点。因为我最近在这个跟好朋友吃饭的时候呢， Siri 这个好模呀，给到高万公学姐，学姐我已经准备好要申请研究所了。我问他说，诶，那你最近的这个概况啊，还有你大概做到了哪些程度？他跟我说我 GPA 好像还可以。听了之后家人顿感不妙，认为对应该来讲，爱为指导讲，然后因为推甄的方式入学，一定要先看在校成绩。如果你都好搞个先进的社团，你的趴数比例有多少？不是看 GPA 啊，姐姐。结果我就赶快跟他讲，哎，结果确实造成他极大的难受，以及石沉大海的痛苦。认为呢，去个趴数呢，他觉得 GPA 很高，但实则他的趴数大概54，所以是说真的需要再多花一点努力，才有办法再往前挤一点。因为铺成功了安豆挑天改动是应该是想要到台下讲为什么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呢高安豆你还是有个自谦入去差孙动豆改名路治疗韩国经历日对我的治疗部分台下您来看呢。114年呢，大学毕业生出任平均月薪大概来到了这个36000元。不过动动因为其中因暗九松呢，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就听过老师们分享过，如果你研究所毕业，大概每个月会增加个3000到5000，继续的往上升。所以工呢，平均月薪就会来到了53000元。那用应该差片这样的差异性呢，其实一个月相当于差了1.7万左右啦。所以动动因为许多工，哎，那一张也是少你2万，我2万让应该天哪，或者说少了这些钱的一些累积，那我究竟要不要念研究所？不过我那突然研究所少了2年的时间呢，走的就是好好在这个公司累积我的年资。其实当时家人在申请新闻研究所的时候，也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每发了动动来时间去谈清楚、看清楚、韩国想清楚，自己多大就适合的动动，按用香港研究来判翻么？自己究竟有没有适合做研究？其实动动因为我们高万公，因为什么一定要申请研究所？说真的，当时候是想跟自己说要增加这个专业度，因为刚好很多重用感他刚一问可以杀回扣和扣呢，因为应该扣呢，其实都传播媒体的传播方式来讲，博托方式来讲，那其实专业度没拿过。所以呢，现在蛮多的这个学弟妹问我说他到底要不要念研究所。我觉得除了直观上面的跟大家讨论到这个研究所呢，它的薪水起薪比较高以外，还可以去探讨的是你觉得自己专业度能不能再增加更多的累积。不是因为不能单单只是因为认为通案有时候你启动你改走的船都还都改签，用这么片面的方式来去想到底值不值得。认为动动因为启动说，哎，那应该留一支2年改年资来这个收入也会相对来说提高。我在这间公司待久了，我自然而然也可以做得比你还好。其实应该起都没有什么所谓的答案，还得是靠自己的这个。我老爸最常跟我讲，他说啊，在校的时候会比这个学历，还有比你的成绩做得有多好。你进去一间新的公司，也会去比你之前毕业的学校是什么。他可以紧跟到职场，紧跟到工作来提供。

Team Table 来提供真的会比较的，其实反倒会是你的工作能力跟态度究竟能不能升任这一项职位。所以高年级吃肉料料钱资金给到 Sim 灌毒，所以很多人也会说，为什么家里面的哥哥没有去念研究所，高年级有的同样有说，其实对应该来讲，我就会觉得说，被大学改搞熟性上有被洗礼到，认为高中是应该问爱台后改性上应该是问讲，教授你觉得我要不要念研究？所以那个时候家安其实是蛮想要进到不一样的领域去试看看，因为应该起到工。应该想会做配改量费去做客家来事情，啊，因为每下都系传播地位嘛，因为都一个传承文化来内容地位。但是呢，我当时就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去念研究所。都安用应该狗腔动众呢，我就也有去查过哦。去讲啊，劳动部的最新统计的资料里面，114年的出任人员当中，大学的以上的学历其实占了89.9%，那研究所也慢慢上升到了21.5%里面，也就是说，进步一改，杀死半改后的，其实已经是不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少见的东西。那改搞修辞到加恩富雄公，如果你同时进了一间公司，哦，现在大学录取率这么高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样让大家发现说你有？就是比别人厉害的地方，或者说做一本应该主角，那然后讲应该超价，法国东西又下贴片个提奉么？就是要怎么样被别人发现你很特殊的地方？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硕士班的学生，在这个群众里面就会有一个显示出啊，你有在硕士两年、三年里面被培育出独立思辨，还有呢，就是自己思考问题的能力。台湾应该狗腔啊。我甲教授师到教阮讲，总得是去上工业传动到前，你有上样板型，你要能够凸显自己在一个环境里面是截然不同的存在。还有你要怎么去认证说，你讲这句话是有公信力，还有你做的这个研究是可以带来这个工作上面的效益。所以该用是改教授师到教阮讲，以无论如何，他还是建议我一定要去念研究所。韩国。做的那是做的，听说会离开中融台后，两家学校去到南外一家，更加没中融改学校。也不是说比中大学还要好，而是他希望我换一个环境去感受，没中融改线上，没中融改教授，没中融改学生啊，没中融改学校环境，做的带来教案两家人，南外一条路，南外一种闲情么啊？所以呢，我也不是什么很专业的人，但是可以把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跟大家说。我觉得研究所是一个很辛苦的路，我俩狗聊人烟狗太累，我起头讲啊，我喊我人烟板，甚至两烟长走在病呀，真的很坎坷，你还要想很多的题目，千万不能因为动动烟讲啊啊，我改培训，我姓洪啊，烟听不起同案教授，所以我没有同案教授，你不能因为你同学之间都跑去念研究所，所以你也没有想清楚，你就去念了研究所，等到你真的踏入这个研究领域之后，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自己喜欢的。所以你听错的雄性图，认为阴性感如何起尬来？那我们这个嘉安分享了一些小小的粗浅方法，毕竟我也在研究所只待了一整年。那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我想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我最近这个脑海中一直想起的一首台语歌，叫做《咸酸甜》。因为呢，这首歌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虽然它是讲述爱情的歌，但是对嘉安来说呢，我觉得呢就像你的人生经历一样。他也会经过了各种酸甜苦辣麻的很多的味蕾的感受，五味杂陈啊，在这些五味杂陈的情况，还有环境，甚至现在各种变迁快速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寻找自己的初衷，喜欢的事情，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你要求过呢，他们算天没送不愿意来唐总评述唐说自行的高安所谓绕墙 A 一记研究所两年毕业的好评述来到节目做分享咯。

0: 唐仲平就大家好，欢迎转来我是 Anchor 啊。其实刚刚这首歌结束之后，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中我们上一段我跟大家聊到两个社团，因为像烟改就业率啊，还有这个升学率，甚至是呢他就学的这个硕士大学的比例是不是有明显的差异呢？老啦，你什么年上学年前怎么可能？哎，我记得我爸那时候跟我说，他当年，我爸是民国五六十年代的人，他说当时候大学升学率只有25%，但是到我们这一届是125%，所以就是还是有完全不一样值得探讨的空间。今天你俩是改那个台湾变色，尴尬的摩天龙。今天这集的大来宾呢，就是截然的不同的妹。大家都说啊，每个成功的女人都有一个背后一个可靠的男人。没错，没错，没错。今天呢，就把呢紧跟的动感强啊，改男朋友给大力摆啊。只要我来电台录节目，他总是会真的就是跟着一起来。然后韩国的错动啊，改顺头去躺在老罗一边打嘴，国外空间韩国世界。但用心呢，我真的就是非常的恭喜他，最近拿到了这个硕士的毕业证书，终于在两年内完成了这个硕士的学位。所以呢，我今天想邀请我的男朋友来到的这个节目现场，直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聊他整段学习的历程之余呢，还有想要知道一下，曾经是一个旁观者看我跟别人录节目的时候，突然间自己变成一个被受访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废话不多说，直接把我的 Kenny 介绍进来。
1: 大家好，我是 Kenny。
0: 你可以帮我再多分享一下，说 maybe 你现在是谁啊？不要紧，我现在先问你，你很凶，你都顺头躺在那里边打嘴鼓，应该空间变成好，我翻成中文就是你明明都在旁边听我跟来宾在分享。

0: 一些生活或是在采访，你突然间变成自己是一位要被受访的角色，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跟感受？
1: 当然是超级紧张啊，就是完全没有体会过的一个角色吧，就是因为平常都在旁边看，然后偶尔就滑滑手机什么的，但现在自己来到这边坐在前面麦克风前面，就是真的是超级紧张。
0: 是什么的情况下让你决定来到这里陪我聊一下？
1: 就是就像你有说到，就是其实每个人的学习历程啊或者是生命经历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记录下我的人生的前半段学业的时候。
0: 没错没错，就让他最可爱的这个安熊熊来帮他做这个记录。 OK， 那你走到台下先来稍微一下你要来提个，你可以跟大家现在稍微介绍现在的自己，大概是maybe 从你的求学背景啊，或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跟你接下来下一步要大概要做什么。
1: 哦，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刚硕士毕业嘛，就是然后我也还没当兵，我打算先去当研发替代役。就研发替代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只有理工科系大学背景的人才可以去就是当这个兵役，所以就是我是考虑要当这个的，所以我现在毕业了就是准备要填梯次然后进去。对，现在就是这样。
0: 各位，我跟你们说，听到你们跟联发替代役，我就满满的不开心，因为文组生是没有办法申请的。我想说文组怎么你了，为什么不能申请研发替代役？不是的，因为女生也没有要当兵。
1: 对啊。
0: OK 对 OK， 那我们撒哈罗斯的行为了台下的整个法复原理性问案教授来进行我们新闻研究所的进行。因为刚刚 Kenny 在一开始也跟大家聊到，其实自己现在正已经两年，对，我今天找他来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难有两年就可以毕业的硕士生，所以特别一定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想把他邀请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为什么当初要踏进研究所这条路。好，那就是可惜其实的基于某种来部分认不认理解 Kenny 通话，其实他以前是打棒球的，这部分请你开始自己说。
1: 哦，打棒球就是我以前小时候的梦想是其实是就是进职棒打，就当职业选手，然后所以我在国小毕业的时候就去报就国中的体育班的报名，想要去实行这个梦想吧。那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哇，体育选手很累耶，就是不管是你真正成为职业选手，或者是你在前面在培育自己，或者是教练在培育你的时候，哦，其实那个过程是真的很累，我认为不比一般的上班族那些的还累。因为毕竟我以前打棒球是我的兴趣，所以要把兴趣当作一个职业或者是未来的目标，其实是一个蛮累的。因为兴趣当作职业就可能会让你就不是兴趣，而是你要一直专注于更好更好更好。
0: 哦，所以就按刚才实行你很认为你动上我打拉 Q， 所以讲是走拉 Q， 对，我们客家话的棒球叫做亚 Q， 拉 Q， 打野球，我们叫野球。
1: 野球，野球就是日本的棒球。
0: 对，我们叫野球。
1: 哦，
0: 好，对，等下中间再叫你讲一次。
1: OK 啊，没问题啊。
0: OK， 所以你很懂啊，用心改清空，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你想做这件事情才进到这个体育班。那为什么我听你跟我讲过说你是国小在念体育班，国中有念，那是什么情况下，你最后选择转换跑道，就是放弃了这条路？
1: 哦，其实我国小是没有当打体育班啊，是国中考进体育班的。然后之所以我会退出，是因为我受伤，就是因为我以前是投手，然后内野手啊，投手部分就是其实算职业伤害，就是运动伤害，就是手嘛，手肘啊或者肩膀啊，我就不幸就是手肘，每一次丢球都会痛，所以我就觉得哇，作为一个运动选手其实还是需要一点天赋啦，就是虽然我觉得我自认为我的天赋还不错，只是就是身体没办法负荷，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离开，就去完成自己的学业，就是继续。因为我爸妈有跟我说体育选手的路，运动选手的路很短，所以就是你也要兼顾自己的学业，避免自己在结束职业选手生涯之后就没有路可以走，没有路可以选择。
0: 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有一天在百货公司是有聊到这个，就是你跟我聊到说，

0: 是如果要从运动选手，然后他要突然念书，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为什么会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还是他真的就是真的有这件大家的这种说法？
1: 有，就是我以前就是我要去报考的这间棒球队的时候，我爸妈就一定要我去选择一个有兼顾学业的球队，所以我就去了。不然我爸妈其实很不想让我去打棒球，就是从事职业选手这一块路，因为他会觉得这很浪费时间，然后命也不长，在台湾来说的话，对，所以我就进可以兼顾学业也可以兼顾打球的体育班。
0: 那你有没有在这个最后因为手受伤没有办法去的时候，然后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决定要转换这个跑道，然后放弃了这样的梦想？当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1: 就是我就觉得，对，我就是没办法做到，
0: 因为我很难过啊，
1: 很难过啊，
0: 我一定好难过，
1: 很难过啊，就是当下一定会觉得很难过，因为那是自己的梦想，你从小到大都是想要往那个路走，所以就是当下决定要退出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一直哭的，一直哭的，对啊，就还不是走过来了，对，所以我就觉得放弃其实没有那么难啊，重点是当下你要果断一点，不然你如果一直犹豫，就会时间一直在走，时间是不等人的，对。
0: 那你在果断之后，我用你喊你落到台下先落讲一下，先讲咧，佮伊个手挫伤咧，所以呢，都佮打下 Q 啊时节，他是一个投手的，因为佮清空咧，发觉都打白打打白连续全部袂动，无松松，所以冇办法再佮打下去，失走的，就是转换跑道，换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那我接着就很好奇的想问，那你到了高中之后是一般的高中，那你有没有觉得跟这间国中很截然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还有那时候的读书环境啊，会不会真的有差？
1: 哦，当然有差，只是我是从国中，就是国中我退出体育班，就先去一般的普通班，所以到高中其实我不太会那种不适应的感觉，因为我国中那时候就已经体验过了。
0: 所以呢，去开始说讲，去透过种到高中，其实就已经慢慢的衔接上了这个算是非体育班的那种教课模式跟学校的模式。那后来呢，接下来就想问到，卡哈贡多安多入关于球场上面的运动，还有他接下来选择念书。那你当时候会觉得自己在念书的时候很辛苦，或是因为以前毕竟体育班的时候，他还是我记得有听过人家分享是早上很早就去学校，就是非常的累，然后也没有时间念书，也没有心情念书，你会觉得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当然有啊。
0: 真的有吗？
1: 当然有，就是那时候我刚进体育班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在国小成绩算还不错的，就是有前三名的，然后所以去体育班之后就是继续维持啊，就基本上都是也是前三名，甚至因为我们那个体育班就是也有兼顾学业，所以很多人也是学业还不错的进来，然后想要拼搏这个梦想。可是就是对，有一些人还是因为打棒球的关系，所以学业退步了。像刚刚嘉安就说到早上很早就要去练习，对，我们大概6点就要到学校去练习，就是我们都叫做晨操，然后晨操到早自修，去早自修完就开始上课。然后我们国中是体育班是到下午第一节课结束之后，我们就要换装去练习，然后练到大概4、5、6点，忘记是几点了，大概5点吧，然后我就要马上回家，然后去补习，然后一路补到9点10点，
0: 所以是非常非常累的。
1: 对，是真的累，就是没有时间跟别人玩的，对啊。但是对我来说，打棒球就是我玩乐，所以其实就是也是在玩啊，对。
0: 其实到大澳安用应该清晰没穷容色工啊，千禧长尾，然后台高入工都嘛。我在平常上班的时候，晚上像现在我还是要坐在电台，晚上可能8、9点还要再录节目。动动因为许多动天啊，摸些困难实验，但是对我来说，也对 Kenny 来说，大家 Q 和 Giga 心情，他的快乐时光，那家人就是一样。我主持节目跟别人聊聊天，也是成为我快乐放松的时光。那就是呢，因为大家一定对于他接下来为什么跑去给我念电子系、电子所有截然，真的是非常的好奇的，好不好？因为这跟野球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1: 啊啊、
0: 所以。

0: 我们先让你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听完之后再跟大家大结。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歌？
1: 好，我就分享我从以前国中打棒球那时候就很喜欢听的，也是很红的一个团，算是团吗？就是叫做 MP 魔幻力量，对，现在没有了。然后那首歌叫做我还是爱着你，因为我觉得它的旋律真的是很好听，所以到现在还是会听。
0: 真的，他到现在还是会听，还会不小心唱出来。
1: 这个不可以讲。
0: 好啦，那那首歌俩首歌 MP 魔幻力量的我还是爱着你的 Lesson 送不能唐中篇就一记得唐所之后呢他还有转来唐一立开 On Hug Anchor 哦，再跟大家好好揭秘我们 Kenny 是如何进到了电子系，到底怎么样呢，在2年就可以念完研究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rd Anchor。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Kenny 通后去讲要傲慢长的，然后他讲的真的是超级无敌厉害。你自己说吧，你听了这句话听了几遍？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听了几遍，所以我有时候脑海都会只要一进来这个录音室，我就可以立刻念出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语言的学习也是这样子，就是不断的听，不断的讲，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稍微接触一下，它都是可以一个很棒的火花。并且从安永一来狗腔弄中，像 Kenny 他根本就不会讲客语，也不是客家人，但是他居然每一次在听我跟朋友分享，或者说在听我在剪辑节目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知道，甚至你应该差不多可以猜到我这一段话的意思，或是我这句话在讲，就是
0: 其实有点难啊。
1: 但是词还是可以
0: 一些些可以，
1: 对，还是一些些是可以拼凑出来的嘛。所以讲呢，你 Kenny 的故事啥了，我接着就要继续发挥我们这个新闻所的记者身份啊，然后挖掘他。因为我其实平常跟他相处聊天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特别去聊这种东西的，所以现在听到的很多故事，努一种呢，每回到堂中，陪入听中，会完全不一样的新鲜的东西。所以，在二十岁母女讲，哎，那你刚好提到说，体育班没有办法继续了，你就只好呢，好好的读书。那接下来到了高中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选择要念电子系这个科系？
0: 哦，这个其实我就是我以前高中，不是什么很顶尖的高中，只是我是那所高中的算是数理资优班，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在钻研数学，然后就数理方面，所以到可能要学测的时候，数理会比较偏，就是比较是我们的专业啦。学测完要，因为我学测那时候是繁星，所以繁星我就直接毅然决然选理工的科系，对。
1: 所以是因为你知道你理工科很好，所以你不管什么，反正你就是选择一个只要是理工相关的人，就是去填，就是去好好的念。
0: 对。
1: 然后你应该那时候也知道电子在台湾方面也是算是慢慢的起步的吗？
0: 其实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说电机跟电子，然后那些什么机械啊、化工啊那些，其实我那时候因为化学比较好，我本来想填化工，但因为我哥他朋友是跟我说读电机电子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填了电子。啊，电机没有填是因为我上不了。对，没错。
1: 哇，其实动动你老来到节目了，高安分享自己幸福的过程，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升学的过程。其实很多人也是提到那句，就是他分数到了他就去，或是他听了谁讲之后所以去念了这个科系，或是他也没有确认自己到底喜不喜欢所以来到了这个科系，所以才有前阵子在某一集跟大家聊到说，其实最后统计出来我们大学读的科系到你之后毕业去就业的这个科系的差异性其实高达了 60%， 有 60% 的人甚至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大学学到了什么。所以我好奇那时候进到了电子系，你有后悔这件事情吗？
0: 后悔吗？是也没有啦，因为
1: 毕竟你现在都已经念完研究所两年了。
0: 对，就是如果要讲后悔，应该说就是觉得很累吧，因为毕竟你以前不会学到这么多玄学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那就是玄学，就是我们电子系里面有电子学、电路学、电磁学、工程数学。工程数学我觉得还好，重点是电磁学，大魔王啊，大魔王等级的，所以那时候我读的超级痛苦，对，然后那又是必修，对啊，所以很累啊，真的很累。电子系理工的电类真的是很累，其他科系我不确定，但电类是真的很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曾经在大学期间，你有因为要读书，为了要就是你刚刚提到因为求学很累，那你有因为读书或者说为了要拼什么样的成绩而放弃掉很多的社团活动或是课外活动？因为像是我好了，爱本线是黑姐沾了动好搞傻团法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喜欢玩社团活动的，那是因为我们客家系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我们

0: 比较少考试，然后都是蛮多的报告跟所谓的文组相关的东西，所以是我本身就也没有很多的计算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相对来说也没有一直要上课一直要考试，才有那么多的余裕可以做广播节目啊，都会做那个主持的发通。诶，所以啊，你躺下来你是为了儿童研究所所以好好读书是吗？你是为了要念研究所所以很好很认真的念书，放弃了很多课外的活动对不对？
1: 对，就是我几乎大学都没有玩社团玩戏学都没有，几乎都没有，都是一直读书跟我那一群朋友一起读书。对，然后我们唯一的玩乐可能就是哦，期中考或者是一些考试玩，期中考期末考考试玩会一起出去可能骑车出去玩之类的，逛街啊然后看电影啊，对，基本上就这样，不然就是接下来就是玩完之后就是开始准备下一次考试开始读书。对
0: 哦，所以唐中妹入入唐多摩梯上台干呢，你喜欢同感教授就是大学阶段就要先好好念书。
1: 没错
0: 没
1: 错没错，
0: 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大揭秘你是怎么样有办法在两年之内就把这个理工科系的研究所念完。你因为你前几天才拿到那个硕士毕业证书嘛、
1: 哦、
0: 那个 feeling 马上跟大家来讲一下。
1: 好，就是因为我们理工科系选研究所，我们网上大家都说，就大家都说毕业是最重要的，学位这个文凭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在研究所里面学到的东西其实在业界是差非常的多，就是几乎是没有用的，可以这样说。但对我来说，对我找的老师做的事情做研究，我自己是觉得对未来的我目前录取的职位来说是有帮助的。对，
0: 是什么样的帮助可以跟我们详细分享？因为其实我真的不是很了解。
1: 嗯，好，就是我是做半导体相关的，然后我之后的职位也是要分析一些像公司会有一些产线嘛，产线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出来，问题出来会现在都是自动化，所以会从线上跳到电脑，那个 data 会跳到电脑，我就要去分析那个 data是有问题，是为什么有问题。对，所以这个就是要靠我研究所那时候做实验的一些经验去分析，然后也要运用一些知识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跟上面的人报告说哦这是哪有问题，然后去跟各部门的去整合意见，叫他们怎么做或者建议他们可以怎么做。
0: 哦，很恐怖，我是听到你讲这么可怕的这个工作的内容之后，我还是比较想要回到这个研究所的东西，因为我记得你跟我讲过、理工科的研究所其实 Kishis 发动都把时间会走慢，有要花很多的时间做研究，像是你之前可能 maybe 做研究或是寒暑假其实也没有寒暑假可言，你甚至还没办法实习，因为你就是得都泡在研究室。你之前累积最晚最晚从研究室离开是什么时候？
1: 我做实验大概是就是我们这个研究室其实有一个月的，就是假如说暑假的话，暑假两个月我就会有一个月放假，在那个月放假之前我就要把进度完整，所以我那时候为了要就赶着回家放假，所以我那时候从早上大概八九点的时候就进去，一路一路就是用到半夜四点。
0: 什么啊，
1: 我就直接躺在那个无尘室的地上直接睡觉。没错，
0: 真的
1: 、啊、
0: 你说就是为了因为必须你把一个进度的做完才可以进行下一个段落，
1: 就是
0: 才可以休息。
1: 对，我们老师是给我们进度，所以要我们进度完成之后才放假。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然后躺在无尘室凉凉的地板上面就是睡觉，然后等东西好我再去做下一阶段。对，
0: 那你自己会应该说现在已经毕业的情况下，你去回顾这样的研究所生涯跟生活，那你有没有就是哪个部分是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并且觉得对你来说是真的很重要，然后你觉得对你这个求学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验的？
1: 哦，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说读研究所就是要混一个学历，但我自己体会下来我自己不这么觉得，因为我在研究所其实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包括一些
0: 他说他是研究所的第一把交椅、
1: 这是我开玩笑的。对，我开玩笑的，反正就是 研究所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只是

0: 看你有没有那个积极上进心去钻研跟老师讨论啊，或者是给老师一些听取老师一些想法，然后我也可以给他我的想法怎么样，然后两个 match 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可以学到非常多，就是跟算是与老师上司主管沟通的一些技巧吧。
1: 韩国人家起到讲到你肯定穷下，只有法国都懂摸。

0: 不管部长就是煎好然后上传的那种，不行啊。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发现那个整体的过程、时间线都变得很充裕，因为你会很快速的知道自己要干嘛，而且在这个准备的期间你还可以认真的去思考我做的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你觉得在研究所你还是有维持，应该说你从以前就是这样的个性，所以维持到这个好好的规划好自己下一个礼拜或是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把这样的 deadline 都做出来、所以你觉得研究所如果应该也要维持这种就是所谓的 schedule 要非常的完善会比较好吗？有没有这样推荐这些？
1: 没有，
0: 你觉得没有？
1: 完全没有，因为要取决于你你的主管、你的上司、你的老师到底是怎么样的个性。因为有些老师在我们店内理工科系，有些老师就是要你完成这个大项目，所以你就要自己去排时间啊，也可以就是你这样就可以一个一个排，也可以压在很后面，你前面先玩。但我自己是，我们老师是每个以一个礼拜为标准，就是那个礼拜你要完成什么事，所以我就是可能星期一 meeting 完，星期二就做，星期三就做，四五六日就放假，这样。因为我会想要先完成该做的事情，不然有时候会你这些事情突然遇到一些紧急状况，可能没办法使用仪器之类的，那这样拖到后面完成不了，你没办法跟老师交代，老师会觉得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怎么会拿出来跟我讲。
0: 所以应该是要保持一定的弹性，还有一定要有时间余裕去做修正，才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1: 没错，
0: 我们从来没告诉大家信红好多最台最重要的部分。那最后就是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再分享一题，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还记得那时候怎么最后 ending 结束这个研究所吗？像是人家报告啊什么准备。
1: 我那时候因为我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蛮难的，然后我那时候做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终于可以耍废了。但其实没有，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数据要用，然后论文要写，论文最重要。对，论文要写的话，你就是要整理你所有的数据，然后跟老师讨论之类的，然后又修改啊那些的，我觉得那些是最麻烦的。所以当我完成一个论文，老师说 OK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开始准备口试。口试就是把你论文上面的东西报告给口尾听，口尾问你一些问题，问完之后 ending， 我的心立刻沉淀下来，就觉得哇，终于完成
0: 了。对，他是这样口讲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口试结束那时候心情是终于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可以去我前面提到的研发替代役，开始走职涯的路，然后开始赚钱。
0: 那他刚提到这个研发替代役职涯的路怎么赚钱呢？我们真的就是会等他，我们的 Kenny 呢，就是结束这个研发替代役之后的，在我们的下一季最开始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换到新的下一个旅程会成为什么样的大人。他说现在，他跟我说他现在算是初级大人。
1: 我不敢，我不敢当，不敢当。等我出去就知道了。
0: 没错，所以在邀请他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做分享。但是在节目最后之前 ，Andy 改 On 和 Anchor 都有一个加码互动环节。我很想请你呢，有没有想要对自己的期许或是鼓励的话？那当然最后也可以跟我说哦。
1: 好，就是我觉得我一路起来就是蛮追的吧，跟嘉安比。对，我习惯把自己安排的妥妥当当，然后未来要做什么事情都先大概的想好，就往那个目标前进。就是我是希望我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就有一个目标在，这样让我比较有动力，有方向的去达成我的目标。对啊，我是觉得嘉安他其实从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一开始很皮，到现在哇，他会提前先剪好影片啊之类的，就提前完成，然后后面有余裕的时候可以开始玩。我看到他这样我就觉得哇很开心耶，他不会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对吧？
0: 因为每次我都跟他讲说我先剪音档，我到之后再回你，然后那时候人就会直接消失，然后之后隔天早上跟他说我剪到了四点多。
1: 对，没错。我就觉得怎么不提前用。
0: 对啊
1: 我觉得他现在很棒，就是有改善这个算是比较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啊，让他可以就是睡比较好，或者是比较有余裕可以想自己未来的规划。对啊，
0: 当然也是非常谢谢我们的 Kenny 在每次的剪辑或是我在录节目的时候，真紧急死为落到天团，换个图案去加币汤。

0: 就是好好的让我完成这个工作，再一起去放松，一起去玩乐。所以呢，今日动感起来，你可以来到节目做分享，香港的几对 Andy 改。真的对家人非常的好，那我们也是有就是约好啊，他那么喜欢这个萧秉治，我们就是看看明年能不能一起听一下萧秉治的演唱会。如果有听成呢，也会在节目上继续跟大家做分享。Him 动感起来 ，Give me give me 的节目演出，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明年呢，就是下一季的节目可以再次的把他找来跟大家分享。哎，学生进到了真实社会之后有没有不一样截然不同的想法？因为动感下 Kenny，Andy， 那还对几个古时有闲情的，直接去追踪我家人的 Instagram， 就可以经常看到我发他。所以我们下一次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唔知大家同聊 Andy Kenny 嘅分享之后，入埋嘅梦想同嘅想法冇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 Kenny 的分享之后有没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实教案呢，论战来讲，虽然讲老激动熟识，不过因为评论讲的评论先讲，评论是到可能到路红，可能出去入会嘛个，因为全部唔会当当去讨论有关研究所的事情，也不会特别去讨论为什么他要念研究所这种比较艰涩的问题，比较难的问题。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可以来到节目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他的一些心路历程，因为我们平常其实不会特别去问这些东西，所以说你躺中陪住你躺多的内容没教案的动作没提你白躺多的，所以我是觉得非常开心的。韩国呢去讲他的故事内容，还有去来分享教案的想法非常的简单，我听完之后并不会直接的下定论说研究所到底值不值得念，因为我应该都说激动上因为你后上应该投应该人生缩影啊。做嘛干呢？因为你随时这些思维不应问说你日后什么做嘛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印象，就是你国小的时候一定会有写过一个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或是我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时候不知道大家对于当时的作文题目你给自己下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印象非常深刻。刚才记得该用西高文喜欢走牙医生，我想做牙科医生，我现在思考起来我想当牙医生，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我讲得出这种东西，因为我现在跟那个领域完全就是沾不上边，而且从小到大理化课化学物理课从来没有及格过，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从小到大想做的事情的憧憬跟愿望。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想法当你从国中高中到台湾时间没有没有穷通的概念，没有穷通的因素问你说你国中的通哪一道啊，你国中要读升学导向的吗，还是运动导向的吗，还是什么样导向的国中？那你高中的时候就会人家问说那你想念升学的高中呢，还是你想念技职的学校，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一直在让你拉扯去选择你的未来。都太后呢也有人会问你你的科系要念什么，你念这个科系未来有出路吗，就是不同的人在给你不同的声音，在给你决定你的人生。所以说呢教案基本你当成为采访要用应该问题也要大家探讨研究所这件事情。所以这回呢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就是到底要不要念研究所，从头到尾你都要 follow your heart， 因为你会一直发现我们都在回答下一个阶段的问题，一直在准备下一个阶段，就很像就是一直在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下一个人设做准备。所以说呢我希望台词跟你唐总朋友那你动心爱同案求索，然后说你两下都在思考你爱同案求索吗，你一定不能因为你改朋友你改跟你和你一同，你的家人朋友叫你念或者你的朋友都在念，所以你才去申请，或是呢你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你才去念研究所。你听说我先想清楚考虑清楚再给我做下一个改团改准备，还有下一个改团改就是完全的投心力去准备，不然讲真的你准备了这么多研究所，然后就假设最后都没上是不是很亏，一间报名费也是不便宜啊。所以说的高案拖了一年，韩国 Andy Kenny 去拖了两年 Andy Hello 的总结就是呢，我们觉得研究所它比较像是一个工具，小型社会的缩影，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得到某项专业能力之余，也可以帮助你进入某些产业，更有机会你可以有机会接触研究，成为这个领域你喜欢的样子或是某些职位的门票，最后呢也可以

印证出人生不是标准的答案，你就算真的念这个研究所，也不见得未来会走这条路。所以讲了，当成为老唐总朋友公司的维持个改人生做决定，维持个成为做个事情，做好个检测是最好对你人生就帮助个路哦。希望今日唐总朋友呢做这动好，下次个节目内容又会高按金额。嘉恩本人真是非常喜欢这一期节目，非但是这个来宾的身份比较特别之余呢，还有就是我们探讨的议题也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非常贴近现在的 Z 世代的这些我们这些后生人伙伴，还有即将开学，相信大家要进入新的阶段也会有前所未有的想法跟对自己的一些期许。所以呢，做节目的最后呢，刚刚想问一到萧秉治最新唱的歌叫做《频率》啊，虽然他也是讲这种爱情的歌，很可爱很可爱，但是呢，他温柔的描绘灵魂寻找彼此频率的过程，就像呢，在命运的洪流中逐渐靠近，发生共振呢，在唤醒最真实的自己。所以讲啊，想为送本两首歌呢，萧秉治《频率》最后送给大家。今天我们感谢唐中陪入的陪伴，你下礼拜再来聊喽，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海伦·凯勒，她的一生又忙又聋又哑，几乎不可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人。然而她不但精通13种语言，更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教育家。她曾经说，我一直哭着没有鞋子穿，但等到我想起连脚也没有的人，我又感觉自己幸运极了。他又说，虽然世界充满着痛苦，但是也充满着克服痛苦的东西。海伦·凯勒的成功，无疑地对所有残障的人，或对每一个健全

0: 人正常的人来说，都应该是一种鼓舞，是个优美的人生榜样。努力从黑暗中走出来，将光明面发扬光大，就不会因为遭遇苦难而一筹莫展。诚如海伦·凯勒所启示的，面向阳光，便不会看见阴影。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怀着感恩的心，看生命中的光明面，虽然遭遇各种打击与磨难，仍然坚强勇敢地面对它。上帝所赐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的序曲。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有一种作曲家非常的特别，我们唱了他的歌几十年，旋律甚至早已成为共同记忆，可是当有人提起作曲者姓名的时候，爱乐者可能会愣了一下，这个人是谁呀？在上世纪的70到90年代，是台湾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左宏元、骆明道、刘家昌、翁清溪、林家庆、陈志远、张弘毅、李泰祥、陈扬，乃至后来的罗大佑、李宗盛、小虫、童安格、齐秦，一个个名字都随着作品走到目前。然而在一长串灿烂的作曲家名单里，却藏着一个透明度极低的人，陈信义。说他不红吧，他写的歌却一首比一首熟悉，邓丽君唱过他的歌，凤飞飞、费玉清也唱过他的歌，高凌风、江玲、包振芳、谭咏麟也唱过他的作品。最不可思议的是1980年代有一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几十年后竟然漂洋过海，在一群根本不懂中文的欧美年轻人之间再度爆红，那就是费玉清的《一剪梅》。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只要旋律一响，很多人立刻就能接着唱下去。但是当年电视剧《一剪梅》片头字母打出，娃娃作词，陈怡作曲，费玉清演唱时，又有多少观众知道陈怡究竟是谁？答案揭晓，陈怡就是陈信义使用过的笔名之一。更有意思的是，陈信义并不只有一个名字，他还曾以新义等名字发表歌曲。因此当我们翻阅一张张泛黄的黑胶唱片卡带歌词本，会发现一些看似不同的作曲家，其作品背后竟隐约连成同一条线。陈信义当年在歌林唱片公司工作，人称陈科长，可别小看了科长这两个字，在当时唱片公司的制作体系里，他并不是坐办公桌处理行政工作的普通主管，而是参与音乐制作统筹与创作的重要人物。许多后来叱咤歌坛的制作人与歌手都曾经在这套制作体系中发光。因此如果把70年代的歌林唱片比喻成一艘巨大的流行音乐航空母舰的时候，陈信义未必是站在甲板上接受欢呼的明星，他更像待在指挥室里的人，灯光没有照在他的身上，可是我们听见许多旋律都曾经从他的手中出发。这就是陈信义，一位名字被岁月遮住，歌曲却始终没有离开我们。

的作曲家。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陈信义为包振芳所写的《天凉好个秋》，还有江陵的《归人》，以及高凌风的《方砖路上》。

要认识陈信义最有趣的入口，恐怕不是他的职位，而是他的名字。今天我们习惯一位创作者固定

并使用自己的姓名，作品愈红，名字也跟着愈响亮。然而早年的唱片工业却有另一番景象，作曲家有时会因为唱片公司合约、制作安排，甚至作品发表的需要，使用不同的笔名。因此当我们重新翻阅七八零年代的唱片资料，常常会遇见一个有趣的情况，明明旋律风格似曾相似，做起来里却出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名字。陈信义正是其中相当特殊的一位，他的作品哦，曾出现了新义，欢欣鼓舞的新，安逸的逸，新义、陈怡、素心台怡、陈怡等不同署名，这些名字像一张张面具，把真正的陈信义藏在唱片封套的小字里，于是便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的歌可能早已红遍了大街小巷，听众甚至能够随口哼唱，可是说起作曲人，大家却未必知道这几个不同的名字原来都与陈信义有关。例如邓丽君演唱的《假如我是真的》，作曲署名新义，这首歌曲于1981年王童执导、谭咏麟主演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相连，电影改编自沙叶新的同名话剧，原作以荒诞讽刺的方式碰出特殊的年代里官僚特权以社会现象，电影获得金马奖的肯定，也使得这首主题歌曲随之广为流传。可是到了后来家喻户晓、费青唱红的一剪梅，作曲者署名又变成了陈怡，一个是新义，一个是陈怡，背后却都指向了陈信义。因此今天重新整理他的作品，很像进行一次有趣的音乐考古，从一首老歌找到一个名字，再从这个名字追到另一张泛黄的唱片，最后才慢慢拼凑出这位幕后作曲家的真正面貌。也正因为这些不同的署名，陈信义在成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一位相当特殊的隐身者，他的旋律一直站在台前，而他自己却始终留在幕后。歌迷记住了一首又一首歌曲，却差一点忘了那个写下旋律的人。这大概就是歌红人不红最传神的写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领赏陈信义署名新义为邓丽君所谱写的《假如我是真的》，还有一首《假如梦儿能成真》。

这是陈信义署名心意为邓丽君所谱写的《假如我是真的》，又是另一番风貌。邓丽君的歌声柔美细腻，而陈信义的旋律并不刻意炫技，反而善于替歌手留下呼吸与抒情的空间。旋律容易进入耳朵，却又带着情绪转折，这正是他的长处。如果只听陈信义三个字，很多听众也许仍然陌生，可是只要把作品一首一首念出来，记忆就会突然苏醒。凤飞飞演唱的《燕儿在灵梢》，问燕儿，彩虹在呼唤，高凌风的《方砖路上》，还有我们刚才为您播的江陵的《归人》，包振芳的《天凉好个秋》，这些歌曲共同拼起了陈信义丰富的创作版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凤飞飞那个年代电影唱片与流行歌曲关系密切，琼瑶电影更是制造流行歌曲的重要基地，电影里男女主角爱得缠绵悱恻，荧幕外一首主题曲或插曲往往也跟着传遍街头巷尾。陈信义为相关电影歌曲谱曲，再经凤飞飞极具亲和力的嗓音唱出，于是旋律离开荧幕，进入家庭的唱机与收音机。更不能忽略的是，陈信义除了自己写歌，还身处歌林唱片制作核心，刘文正、凤飞飞、高凌风、江陵、沈燕的歌手相继走红的年代，唱片制作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整个团队共同完成。陈信义所扮演的正是那种既懂创作又懂制作以人才调度的幕后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信义为凤飞飞所谱写的《燕儿在灵梢》，问燕儿，还有一首《彩虹在呼唤》。

陈信义一生作品不少，但如果要挑一首真正穿越世代甚至跨越语言与国界的歌曲，答案恐怕非一剪梅莫属。这首由娃娃作词、陈信义谱曲、费玉清演唱的歌曲，原本因电视剧而走红，费玉清清亮含蓄而绵长的歌声，把寒梅、飞雪、北风与真情唱成一幅中国式的冬景。它没有激烈的呐喊，而是在冰天雪地里留下一股坚定的情感，因此几十年来一直是华语世界熟悉的经典。谁也没有料想到，到了2020年，它竟然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欧美年轻人的手机里重新复活。故事的起点甚至有点荒诞，

一名中国网友在雪地里唱起一剪梅的副歌，影片经过转传剪辑漂洋过海，近日 Twitter、 TikTok 等社群平台，几个对西方年轻人而言完全陌生的中文音节，竟然因为旋律画面以网络迷因文化而迅速传播，到了2020年5、6月间各式改编对嘴恶搞以重新混音大量出现，一剪梅突然成为全球网络热门歌曲。更令人惊讶的是，它不只是一个网络玩笑，还真的闯进了音乐排行榜。当时一剪梅登上了 Spotify 热门50，在挪威、纽西兰取得了冠军，在芬兰、瑞典也名列前茅。许多外国年轻人或许连费玉清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知道陈信义是台湾上一代的作曲家，却可以跟着唱《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当时甚至有媒体报道，相关 YouTube 影片播放已突破了1600万次，留言超过了5000则，这是属于2020年那一波爆红潮的记录，也恰恰说明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首歌的生命往往比创作者自己想得更长。

谁能想到40年后，当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再次想起这场雪竟越过了太平洋，飘进另一个世代年轻人的耳朵。有人说陈信义是歌红人不红，但换个角度想，也许这才是作曲家最浪漫的宿命。人可以退到幕后，名字可以被岁月淡忘，但是旋律不会老。只要还有人哼起那首歌，创作者就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而岁月

终究会替每一首好歌找到回家的路。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费玉清所演唱的情深往事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啊，有没有这两天被这个南台湾的这个大雨真的有点吓到哈？雨怎么会下得这样多啊？主要是受到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好，那不知道下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今天呢，这个有几个县市呢，因为大雨的关系，都还是停班停课的状况。那么也希望大家都平安。我觉得下雨下得难受，更难受的是下过雨后的清理，哇，那真的是让人很崩溃哈！而且下完雨，温度又会回升上来。好，不过呢，如果您有仔细去看一下中央气象署他们的这个卫星云图，会发现哦，哇，这个在台湾周边的太平洋上其实不太平静哎。就在今天，又新生成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已经变成了台风，叫闪电。好，那所以呢，目前在我们周边哦，太平洋上。已经有紫檀台风，还有沙德尔。沙德尔目前预测它的路径哦，可能对台湾的影响是比较大，会影响的时刻呢，大约落在这个周五跟周六哈。根据这个气象资料哦，最新的闪电台风生成之后呢，西北太平洋上有沙德尔、紫檀、简拉维闪电，现在总共有4个台风。好，不过根据气象署的资料哈，那西北太平洋上另外有两个台风跟一个热带性低压啦。好，那不管它现在的等级是什么，那么周边这样子的环绕的影响，其实对台湾天气的影响都蛮大的哦。好，那从今天的这些下雨的这个预报哈，看起来目前好像只有北台湾雨势稍微好一点哦，整个东半部啊，中南部尤其南部地区真的下到，我们说下到紫爆了。那如果呢接下来这一周有往南部行程的朋友，可能要多多留意一下你行程的安排咯。

咱来关心台湾的大小行代志。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的闭幕演出将在8月29号晚上6点隆重登场。今年的闭幕演出特别邀请了桃园在地而且享誉国际的顶尖表演团队即将成真火舞团。那么单纲演出会在观音滨海休息区带来震撼人心的当代火舞盛宴，那么也在观音滨海休息区的滨海沙滩跟夏日夜风下，要以炙热的光影火焰跟极限律动来深度对话，为市民朋友带来一场兼具视觉震撼还有心灵感动的极致飨宴。

桃园年度青年表演艺术盛事2026桃园新人秀实体复赛8月22跟23、在桃园的米仓剧场登场，经过两天的激烈竞争，歌唱类跟乐团类还有舞蹈类各选出了8强好手，取得总决赛的门票。这一届的赛事反应热烈哦，三大类别总共吸引了327组的青年创作者跟舞团投件，从音乐演唱、原创乐团到街舞创作，都展现了青年时代丰沛的创作能量跟舞台实力。桃园市复兴区昨天深夜在台七线的31.1公里处雪雾闹隧道前面呢，发生了轿车碰撞落石爆胎失控自撞山壁的事故，那么也造成了2人受伤，还好送医之后都没有大碍。对此交通部公路局表示呢，近期山区受到连续的强降雨影响，山区路段容易发生落石跟坍方这些突发状况，所以呢，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跟道路资讯，切勿任意停留在边坡或者落石的浅势区域哦。公路局也特别呼吁，用路人如果发现道路有落石或者其他的障碍物，应该要减速通过，保持安全距离。如果遇到道路中断或管制情形，也请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而公路局接获通报之后，就会立即派员前往。

桃园市政府妇幼发展局推动到宅坐月子服务媒合平台，由专业的月子服务员到府提供产妇照顾、月子餐准备、新生儿育儿指导跟建议家务服务哦，陪伴家庭度过产后最忙碌也最需要支持的那一段时间。目前符合的不利处境家庭、多胞胎家庭跟经社工评估后有需求者都可以提出申请，由平台媒合月子服务员到府服务，最高可以提供单胞胎120小时、双胞胎160小时、三胞胎200小时的服务。而平台随着服务需求增加，也会持续招募月子服务员，欢迎具有保姆、托育、幼保、护理或者婴幼儿照顾相关背景者加入。平台提供专业培训、案件媒合、督导支持跟跨区交通费的补助，也让照顾专长成为稳定而有意义的工作，更让很多家庭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能够

苗桃园市表扬好人好事运动协会举办的爱心服饰公益活动今年迈入第6年，在桂山区的幸福国小活动中心举办了暖心物资

爱在龟山爱心扶持发放的活动哦，包含了中低收入户、低收入户跟独居长者，那么有1335户受惠，现场还有高龄90岁的长者志工亲自到场参与物资整理跟发放哦，展现了做爱心不分年龄的正能量。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了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在今年7月1号上路。桃园市政府劳动局截至今年8月中旬已经受理了624件疑似职场霸凌的申诉案，预估今年总件数会随新制上路暴增突破千份哦。那么不分党派的议员也要求明确的界定霸凌的样态，来确保申诉管道畅通，调查机制公正，同时也要强化对受害劳工的后续协助。桃园市府劳动局统计呢，2024年受理疑似职场霸凌申诉案件421件，申诉雇主或者最高负责人案件件数9件，裁处件数197件哦。那么2025年分别为613件，还有这个申诉雇主或最高负责人案件是18件，裁处件数329件哦。好，那因应新法上路哦，桃园市政府劳检处今年有规划市场霸凌的防治宣导，而且制作两支宣导影片。不过霸凌到底该怎么样定义哦？那么有议员敦促政府应该以简单明确的案例来让企业还有劳工了解，减少劳动局第一线人力的负担。

115年桃园市环保志工群英会在上礼拜六登场，吸引了全市超过40支的队伍，大概有800名的环保志工齐聚桃园区的北科复工，挑战资源灌篮高手、清扫接力赛、代代相传跟环保同心传这些关卡，也考验志工们之间的默契跟团队凝聚力，更宣导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精神。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我们除了持续关注啊，那么热带低压对于东半部还有南部地区，那么这个强降雨的影响之外啊，其实呢，沙德尔台风预计礼拜三已经接近琉球群岛的海面了，而目前的这个预测路径显示，到时候它持续偏西移动的几率蛮高的。好，一直持续偏西对台湾的影响就比较大，尤其礼拜四礼拜五哦，北台湾的降雨也会开始明显增加。好，那气象署表示呢，受到强烈西南风跟低压带的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了比较大规模或者剧烈的豪雨状况哦。好，那现在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其实是因为太平洋高压跟大低压带的相互影响，到时候呢，可能沙德尔台风就会持续偏西移动的几率就偏高了。这一偏高啊，偏西就一步步接近台湾，所以呢，北台湾我们这两天虽然还是下雨啦，可是状况真的比南部好很多了哈。但是呢，我们从礼拜四开始也会逐渐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降雨还是会明显增加。还有哦，在这个八月底啊，搞不好还有朋友有这个出国行程、飞机等等的。好，那有。

提醒广大的劳工朋友还有雇主们，明年劳保费率要有所调升哦。从2027年起，劳保的普通事故费率调升 0.5 个百分点，也就是从今年原本 12.5 调升到 13%。 那当中的 1% 是就业保险费率，12% 是劳工保险费率哦。明年会达到劳保条例劳保法定费率的上限哦。好，那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保费调升，所以预估 62.6 万家的企业或雇主明年全年会新增加超过 131.47 亿元的法定成本。另外也有超过1051万名劳工的保费负担也会跟着增加。对雇主来说，明年会面临最低工资的大幅调整，那外界也预估大概 5% 起跳。那同时呢，雇主在劳保费率分担比上面已经高达70%，所以劳保费率调升，雇主的负担算是目前看起来最沉重了哈。那工商界常年来的反应哦，台湾企业整体的法定劳动成本已经高达20%。好，那么工商界认为负担是偏重的。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喜欢从事这种海上活动的朋友哈，那至于相关的规定应该都有清楚吧？因为我记得哈，如果你去游玩的那个海域啊，有机会看到海龟的话，通常呢带我们出海的教练他一定都会左叮咛右叮咛，不要随便碰哦，这一碰就好几十万。台湾开罚是30万哈。那您知道吗？在挪威呀，如果你超清北极熊，比我们碰海龟便宜一点啦，好，会罚17万。好，那这是位在北极圈的一个群岛哈。当地的官员说，有人他们用雾中警告船只的号角吵醒了正在睡觉的北极熊，所以他们处以大约新台币17万元的重罚。好，这个事情发生是在这个月的月初哦。那么有一艘船，它航行在距离北极点大概620英里的斯瓦巴东北部的峡湾呢、哦。那这个领地的总督他在声明当中说，船上人员那个时候发现了一只在陆地上睡觉的北极熊，所以呢就有人用这个雾中警告的号角好来吵醒北极熊，害这只熊啊跑到了别的地方。所以呢总督办公室就要求违规人缴这笔罚款。哎，违规人也蛮不错，没有什么狡辩就同意了。好，不过呢这个官方没有特别去公开说违规的人的国籍或是谁啦。那他们当地有一个法规，就是哈，如果你无故骚扰吸引或者追逐北极熊，这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因为北极熊早在1972年就已经被当地列为受保护的物种。

0: AMI， 他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八岁，
1: 爱听歌，
0: 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教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紫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儿。

我就很关注这个新闻啊，因为这是最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它公布一款眼药水，它存在有污染的风险哦，所以特别启动回收作业，预计要回收39060瓶哈。还好，我们食药署药品组赶快出来说明说，台湾没有核准输入相关的药品，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不要从网络购买。你如果在实体店路或是这个正规的地方药局买这个药水的话，倒是不用太担心啦齁。好，那这款药水会被回收是因为它没有办法确保产品是无菌的，所以呢有潜在的污染风险，那美方才会启动回收齁。好，那食药署他们经过查了药品许可证的资料库之后呢，确认我国没有核准而且没有输入这个要被回收的药品，所以也呼吁大家请不要自行从网络购买国外的药品。好，那这个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还是要循正常管道取得我国的合法药品。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

0: 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2: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在这个暑假已经到了结尾的时候呢，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很多的小朋友经常会被爸爸妈妈说呢，啊，你暑假过去这个两个月啊，什么事都没做，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的，是不是该整理一下呢？就是我最近听到旁边有人在讲这样的事情，我就突然想到，诶，其实整理功夫啊，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哦。但是呢，如果很多的情况之下堆积越没有整理，好像我们的生活环境就会变成囤积的状况。但事实上，虽然囤积是一个具体的状态，可是其实它是不是可以反映到心理的问题呢？今天心灵周报的开场主题就从囤积的现象来谈起哦。像以前日本的综艺节目就会播那个整理什么
3: 垃圾屋，
1: 嘿，来去你家整理、
3: 对，以前我记得什么某某传奇这种日本的综艺节目，他们就去跟拍，先去拍一个垃圾屋，再去拍说怎么把它清掉。最惊悚的是他们有时候过了几年回去追踪，发现又堆起来了。
1: 这个可能跟我们家里面没有整理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没有整理有时候是懒或者是时间问题。那我觉得囤积有时候是会留存一些外人看起来很惊讶的东西，比方我亲友其实真的很严重，他会收集报纸，多到他的房间呢只剩下他的床一个可以睡觉的空间。然后他剪贴那些东西，你说他特别喜欢谁？没有，他就是留下来，但是你可能会有火灾的风险等等的。所以其实主要现在在全台湾呢，是桃园市哦，在今年也率先全国推动了一个住宅囤积行为处理自治条例哦。就是以前因为属于私领域很难处理，但是现在呢，就是透过公权力的介入，也希望不要影响到邻里环境的卫生问题。但事实上如果遇到这样的亲友也会非常困扰，然后最难的是叫他们把东西丢掉，其实对他们来讲好像是很大的一个生命的一部分的割舍啊。
3: 是哦，其实刚刚维珍提到这个已经是到达这个囤积症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疾病的一个状态了，那这在我们精神医学的诊断里面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诊断，是非常不好处理的。那我们就稍微来了解一下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呢？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你看觉得说，诶，他们囤积的东西并不是真的很贵，那也不是真的说买不到齁，那为什么他不丢掉呢？那事实上过去的这个心理学家这个理查塞勒呢，他就有提出一个叫做禀赋效应啊，就是当我们没有拥有的时候我们还好哦，一旦我们拥有了某一个东西，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心理价值，诶，注意哦，不是物理价值，不是外在价值，是心理价值的评估就会瞬间暴增。所以就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时候，我就赋予它很高的心理价值，是先有一个这样子的观察，就是我们人的大脑会这样子做。所以呢，我们人呢对于失去，就是把一个东西丢掉就是失去了它，其实我们大脑是非常的敏感的。以前的研究发现说，如果我们获得这个东西的愉悦感是一倍的话，比如说买了一个新的杯子啊，就好高兴哦，这样是一倍的话，那如果你失去这个杯子，失去这个东西所带来的痛苦居然是你当初获得它的两倍，所以失去比获得还痛苦，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演化的机制
1: 啊，所以是真的会痛。
3: 对，
1: 不是感受性的形容而已。
3: 嘿，那所以后来科学家又做这个脑部磁振造影的一个研究，那我们就给他丢掉那个东西，然后他们就发现说，一个人如果丢掉那个属于他自己的物品的时候，大脑里面有一个位置，它叫 insula， 就是大脑岛叶，这个地方的脑区那个讯号会噔噔噔噔，会非常的反应。那这个区域居然是我们人类处理疼痛一模一样的区域， 也就是说这个研究论文写得很酷，就他说对大脑而言，丢掉东西造成的心理痛苦跟我现在揍你一拳大脑的反应居然是一样的。
1: 哇，那所以家里大扫除的时候等于是被揍好几拳。
3: 是啊，好，我们从这里就稍微可以来了解说那个新闻的画面，就是那个警察必须要抓着那个当事人他那边呼天抢地啊，情绪很激动啊，可是清出来都是垃圾，你不能理解，但是他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对这一个算是生病的人而言啦，就像伟森讲的，他可能被揍了不知道有几百拳，对他大脑来说确实他觉得很痛苦，但是这是一个病态的一个行为啊。
1: 所以可能是还不到囤积症的程度，但对我来讲可能很有价值的东西把它丢掉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像刚刚所说到那种痛苦的痛觉的感受。
3: 是，再加上说在心理的层次上，物品它是有我们情感的一个投射依附，所以刚伟珍讲说不一定到那个囤积症那么严重啊。很多做爸爸妈妈的，刚刚伟珍提到说暑假了对不对，把你的那个房间清一清，你再不清我就帮你清。有些时候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物品对别人的意义，把它丢掉的时候，哇惨了，你把一个破旧的小被被丢掉，把一个旧旧的玩偶丢掉，你现在在网络上也会看到另外一种文章啊，很多爸爸妈妈很急上来求救，请问大家家里有没有某某百货这个满额赠的什么被子，请大家救救我，因为我不小心把这个被子弄掉，结果我女儿我儿子哭天抢地完全不能接受，因为这个物品可能被这个孩子赋予了一个灵魂，代表了他的情感回忆，他把他的自我有一部分投射到这里，所以把这个东西丢掉跟放弃他自己的一小部分是差不多的。
1: 很多人可能也有另外一个类似的情况，我们可能衣橱里面永远都有一件呢，我们在发胖之前留下来的牛仔裤你一辈子都不会再碰，但你就是会想要把它留着。
3: 是是，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处理的时候也要这个有渐进式或是有技巧去处理，不要让物品被丢掉的人算是受伤了。
1: 所以现在不是流行断舍离吗其实你东西少了反而空间多了，所以不是少了什么东西，是多了什么东西。回头哪里处理的，就是我自己呢是一个不太常整理家里的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你一开始下定决心你要每个礼拜整理，但越堆越多之后你就不想碰了，因为你要做好多决定，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容易囤积的原因？
3: 是的，因为我们堆的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会觉得有点累决策疲劳，到底要丢 A 还是丢 B， 到底是今天处理还是明天处理，最后他决定再说就是大脑它会进入一个保持现状的这种省电模式。
1: 所以我搬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衣服太多，我前面还有耐心挑，到后面我没有时间塞了，我全部就把它丢到回收。那另外一个我也曾经想过其实有时候你的空间不管是住家甚或是办公桌，我们其实有时候会从办公桌去观察自己的同事可能是什么性格，那像我就是一种超级乱的我觉得这是艺术家的风格啦。蔡医师怎么看，其实你的管理空间是不是越乱代表你可能的心理状态也是像你的空间一样
3: 所以很重要的是跟原来的自己去做比较，可以从空间来看到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如果你原本不是乱中有序这样子的人的话，奇怪怎么最近你观察这个朋友他以前东西是摆得还蛮整洁的，而且越堆越多，有可能是他的心理压力正在增加因为我们去归位这些物品我们去整理这个事实上是要耗能的，是消耗你大脑额叶的执行功能。可是如果你最近遇到了一些生活上的挑战，那些东西就把你的大脑能量已经被耗光光了，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多余的力气再来做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就越来越乱，越堆越多所以不一定要囤积症在我们医学上忧郁的情绪或是比较焦虑的人，或是只是压力过大，都可能带来我们内在的一个混乱，是因为你心里千头万绪，根本没有办法把外面的这个东西整理好，所以有可能反映出里面的一个不舒服。
1: 好像有时候整理环境就要从整理心理开始尤其是如果到了囤积症这样的现象，自己住就算了，你跟别人一起其实亲友的时候是蛮困扰的，经常容易出现冲突，因为大部分人真的不能明白你为什么要把那一些会制造脏乱的东西留在家里， 所以身边亲友是有这种情况的，你觉得优先处理的应该是什么？
3: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分享了，就是说如果你强迫他赶快整理，或者是最多人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把他拿去丢掉，等他回来的时候，两方会引发比较激烈的冲突。那我们要怎么去技巧的逐步的去处理呢？首先优先处理的重点不是物品，

0: 本身，是那个彼此的关系跟安全。那我们先把安全拉到第一个，我们这个公权力介入的底线其实是那个环境安全，因为之前有发生过，就是这个囤积造成大楼公寓的通道都被塞到了，结果发生火灾，逃生路线就被堵住了。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一定是要去处理。好，那我们可以处理到说可能不是全部清干净，可是先把安全的部分处理掉，所以重点在安全而不是干净好看。我们可以跟他说，我知道这些东西对你很重要，但是这个走道如果没有通畅的话，这个是不行。好，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说关系，好，是第二步。因为我们强硬要求他，他会觉得说你是在抢走他的东西，你丢掉他的东西。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处理的时候，至少我们要避免批判他说这都是垃圾啊，你这样很脏，尽量不要讲这样子很攻击性的一个话语，然后告诉他说我们不是来抢他东西的。那我们可以把那个焦点拉回去这个安全的部分。刚刚讲到说是个渐进式嘛，就通常我们会先画一个空间，就是说公共空间尤其是跟安全相关这个最强硬，好，这个地方保持净空，那么也给他一点弹性，给他一个私人的领域，只要你没有堆到外面来，这间里面就给他一个尊重的一个私人的一个领域。所以说技巧就是说不要一开始就挑那种对他有强烈情感连结的，例如说旧的照片、别人送的礼物、他的一些收藏品。好，那我们可以先处理一些客观上已经过期啦、已经坏掉的东西，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原则。再来是转化啦，伟正刚提到断舍离，其中他用了一招，就是你明明是断舍离嘛，好像都没有了，好像都是失去，可是他赋予他一个意义，你获得了空间，你获得了心灵的弹性，除了告诉你要断、要舍、要离，他也要回补，你看你补什么，所以我们要补意义。所以很多处理比较好的技巧的家属，他是说我帮你把这个捐出去了，我们不是丢掉，我们是帮这个物品找一个更好的归宿，更需要它的人，或者是我们回收，你看我们对这个地球有贡献，赋予这些行动呢比较正向的意义，做一个转化。好，那现在因为有科技的一个进步，一些东西他很舍不得丢，我们可以把它全部拍照存档，然后把它甚至印出来变成一本相册。那你看五大箱变成一本相册，那因为我们要留下的是情感记忆，而不是那个物体的一个实体啦。这些是处理的一些技巧。
1: 的确像我们做这一行的，很多人会那个囤的是 CD 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什么都可以把它脱手这样子。我就觉得重点对我来讲有连结是那个音乐啊，不是那个壳。这当然还是需要蛮多的一些过程啊。当然如果真的到很严重的话，其实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介入跟支持这样。
0: 是，那我们今天提的比较简单，但事实上如果到严重到囤积症精神医学上的一个诊断的话，其实是不容易处理的。所以如果你们在自己处理的过程中已经有困难，或是发生严重的冲突，那一方面是寻求公权力，像环保局啊、公权力里长那边的介入，另外一边在治疗上是寻求这个精神专科医师药物跟非药物的一个处理，一起来走这个路是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帮助。
1: 最后这一段其实是最难的，因为当事人跟亲友要提认到这是一个应该要心理介入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过程。不过我们今天透过这个单元跟大家等于说作为一个起点，稍微有点认识，待会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加分题，来聊聊一个最近好像蛮常看到的名词，叫做创伤知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您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在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来聊聊的是这个，我们其实在这几集的单元当中也聊了一些跟别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哦，然后呢就是讲到相处的时候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人，去理解一个人的方式哦。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个呢，是我最近去翻一些心理辅导啦，或者是有关的新闻的时候常会看到的词，叫做创伤知情。一般知情呢，是像我在报新闻的时候会说啊，这个案件的知情人士表示啊，从中文好像我比较难意会它的概念，但延伸来说，它好像是一种理解别人的创伤的方式。因为我理解了，所以我看待这个人的行为举动的时候，我好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哦，去包容他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而且广泛被使用的程度已经进入到了很多学校、社会福利团体、司法、医疗或者是助人工作，甚至台湾现在有公部门呢就特别推出有关的课程哦。像是近期卫福部呢，其实就推出了一个是大众政治暴力创伤知情教育计划。这什么概念呢？比方说以前228的受难者，然后很多人就不知道遗孀们为什么就是一直会对于这段过去的历史想要重新的被大家知道，透过这样子一个课程让大家去理解哦。所以它好像是一个最近非常流行的词汇这样子。
1: 是哦，那这个创伤知情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了哈，它是希望哈把人的关注点有一个改变。比较旧的概念是 What's wrong with you? 就是说诶，你有什么问题，你哪里有问题，好，你发生了什么问题，好，这个问题啊，这个字哈，本身就带有一点负向这个含义啦，算是有点歧视咯。那把它转变为说我们去关怀对方，我们是说 What happened to you? 就是说诶，我们去注重说那个人他经历了什么，他的感受啦，或他的记忆，他经历了什么。那这个东西的一个核心概念，他们叫做创伤知情。在我们医学上的知情，比较像是这个我们叫人家签同意书的时候叫做知情同意，就说其实我们叫大家签同意书的时候是要解释啊，这个手术是什么什么什么，那要干嘛干嘛，然后成功率多少，那他如果并发症什么，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解释，比较是说诶，你不是这个人，你不是医生，那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我必须要讲到你有点懂，这叫知情。那知情之后你才同意才签这个名。那这个创伤的知情比较是着重在说让另外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创伤，等于是对创伤要有一个了解。所以不一定你要是做精神科医生或是治疗师哦，他是主张说大家如果你有碰触到有受创伤的人，那你有具备对创伤这件事的理解，你就可以避免跟这个人互动的过程中对受创伤的人造成一些算是二次的一个伤害。
0: 所以如果以刚刚那个稍微举例来讲的话，我是曾经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如果你问我哪里有问题哦 ，What's wrong with you？ 然后我可能就会说我不喜欢当权者，只停留在这个部分。但如果改成问 What's happened to you， 就是可能就可以让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子一个判断啊、行为、性格的历程，你就可以去理解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1: 嗯，因为对那个228的啊这个

0: 受难的这个遗属来说，可能对他来说他失去的是爸爸哥哥，那不止哦，因为或许他们是来自一个精英家庭啊，或是以前呢，就是受难者很多都是高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亲人，可能是未来光明灿烂的人生，可能是未来生活幸福家庭的一个想象。那他们甚至有的
1: 被改变命运，
0: 对，他们甚至有的为此失去了金钱，失去了很多。所以呢，这个就是 What's happened。 那那个创伤之情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1: 所以先从创伤这个概念来看的话，表面的伤好像也会这样称呼，但是我从心理或精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也会说啊，就是啊，经历某件事情或曾经遇到某个人让我很受伤，但是走到了创伤的话，它跟一般的伤害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定义？
0: 那我们就稍微来了解一下所谓的一般的难过跟心理的创伤，英文就是还是叫做 trauma， 主要是本质上层次的一个差异啦。简单来说就是说，一般的受伤是一种情绪的经验，心理的创伤就是他已经伤到更深了，你就把它想象成说这个是甚至是脑科学脑神经系统整个已经是受伤，它有一个崩坏。举例来说，因为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遇到伤害，那我们遇到一个一般的一个伤害，我们可能会觉得很难过很痛苦甚至很生气，但是因为这个是比较浅的伤害，我们人大家不要小看自己，我们也有这个心理的韧性，我们有防卫机转，我们有一个调试的能力，所以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消化我们整合，我们就把这个一般性的伤害搞定了，虽然当时还是有难过的，可是后来就 OK 了。那如果是到创伤的程度，因为创伤的本质是一种很压倒性的，整个人就失控了，就是那个冲击超过这个受伤的人自己可以处理的，所以他的这个保护机转整个都坏掉了。像我们刚刚讲的一般受伤的人他虽然有受那个伤可是时间过去了嘛，但是那个事情就被纳入到自己的生命故事里面，就说啊，那就是以前啊，我在上一个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同事真的超夸张，那个主管真的不行，不过那个我后来就换公司啦，事情就过去了啦。就说你在讲这个的时候，你虽然还是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你清楚的知道啊，那是以前啊，现在已经 OK 了，已经结束了。可是如果是创伤的记忆，这真的很麻烦，在那个大脑里面没有被处理掉，就是一直卡在那边，那个画面那个身体的感受很灾难性的情绪全部都留在那个神经系统里面，所以一旦有一个触发点，例如说你其实已经换了五六七八九十个工作了，今天遇到一个新的主管骂你说你是猪吗，教那么多是你猪脑袋，那你过去的创伤没有解决，创伤记忆就会突然的闪回啊，我们在专有名词叫闪回。那个我曾经听过一些个案说，瞬间出现的居然是很多年前某一个骂他的人的那个影像，那个大脑在那刹那没有办法分清楚过去跟现在，然后他说他全身就恐慌发作，冻住了，就卡在那里，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回到那个创伤的一个状态，把所有的症状瞬间的放出来。
1: 所以我以前呢会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就是时间会冲淡一切，但后来认识的人稍微多的时候，所以会想说为什么这件事过那么久你还那么不舒服，原来它其实不一定会冲淡一切。
0: 对，所以说维珍用这句话就可以比较简单来分类，时间可以冲淡的那些那就是一般性的伤害，如果时间过去了这个东西还是没有被冲淡，那这个可能已经在你脑中在你的心里就是一个创伤。
1: 所以当然一般我们如果比较物理性的觉得伤口要很大的时候，一定是要遇到很大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心理的伤也是如此嘛。其实我还记得有一部台湾很流行的那个经典剧呢，吴建豪演的《下一站幸福》啊，然后他就是这个小时候家里出过一些大事情啊，然后爸爸什么离家出走，所以他后来得到那个 PTSD 这样子。所以就会想说那是不是一定要遇到很重大的事故啊，暴力或灾难才会留下这样的创伤？
0: 就是说这个答案是不一定的。那刚伟珍讲的 PTSD 翻译成中文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是医学里面一个很重点的一个研究的项目。那但是在我们精神医学的诊断的一个系统里面，已经打破创伤的定义，一定要来自于单一次的重大灾难、暴力或生命威胁，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看法。这种比较传统的所谓的大的创伤，那有时候我们在英文的文献里面就故意用这个大写的 T， 就是 trauma 的这个 T 来表示，例如说遇到风灾啊，那很多人瞬间丧失生命，然后你亲眼目或是严重的车祸啦，或是空难啊，或是遭受性侵害，这种大家一听

0: 一想就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大的创伤，这个一定是符合的。但是现在医学上关注到另外一群人，他遭受到的创伤呢，我们是用小写的 T，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说是复杂性的创伤，就是说遭受到的创伤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系列的，它是一种长期的，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外显，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直接生命危险，但是也是伤害。譬如说现在大家在社会中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很难过的新闻，例如说孩子被虐待，那孩子很小，他根本还不太会讲话，他应该是生理心理需求要被满足啊，可是他长期被忽略被打压，饿了不给他东西吃，或者他疼痛大叫的时候没有去理他，长期这样子的被虐待忽视，长大以后基本上就是这种慢性的创伤会带来未来精神疾病的一个伤害。那更不要说有些时候即使我们已经成年了，我们在一段关系里面，伴侣啊或是婚姻关系里面，可能经历到精神虐待，言语的一个暴力，他没有打你啊，可是他每天回来就是骂你一些很不堪入耳的攻击啦，不停的去摧毁你的自尊跟你的价值感，这样一样会带来慢性的一个创伤。
1: 就不一定是要大事情，但是跟个人的承受力是蛮有关系的，那这个承受力可能是一夜摧毁，但也可能慢慢的把你给摧毁，所以就这两种都要并行来看。就是
0: 是，所以说那个大写的 T 的这种创伤啊，有人说就好像那个一个很重的大象踩过地面啊，就留下一个洞，可是啊那小写的 T 这种慢性的创伤就好像那个涓涓细水滴在同一个石头上，经年累月这石头一样有个洞，一样造成这个创伤，所以说不能只看表面的大小来推测说这个人所受的伤害。
1: 在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想要知道创伤知情是怎么一回事，但当然在这之前就要先理解创伤是怎么一回事，身心都还会记得，是因为大脑有一些改变的部分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在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当中，来分享就是创伤之情哦。那刚刚提到嘛，要先从创

0: 伤这件事本身开始，然后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朋友跟我说他这个心里有创伤啊，不是开玩笑的时候，那我们多半的安慰就会说啊，你改变一下想法，你换个角度啊，你就是太敏感想太多。但事实上如果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可能跟大脑一些状态的改变有关。
1: 是啊，所以创伤哈，改变的不只是心理，它改变了大脑，大脑的神经回路啊，好，那也会改变我们身体对这些回路的反应。好，所以心理学家哦，巴塞尔范德考克出了一个很著名的作品，书名叫身体会记住一切。有些事情明明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却还一直记得，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就是这个我们大脑这个杏仁核，它是一个警报系统，它应该是有威胁它就要打开战或逃的反应。那么创伤会让这个杏仁核卡住，卡在开启的状态，我们人就变得很敏感，那它就是过度的活跃，任何跟这个创伤的事件有一点点相似的细节，或者是说它去到了一个场景
0: 那个味道啊，那个空间
1: 可能例如说它是亲眼目睹空难机油啊燃烧，然后如果刚好到了一个可能是 BBQ 会场，这个火光说不定会引发它的创伤的反应，大脑会把这些当作是一个威胁，这个神经的回路一旦被触发，因为它已经是乱掉了，它就会越来越被强化，以后就会变成第一次的时候可能还要有火有这个 BBQ 的味道才会发作
0: 发，
1: 可能以后只要类似的图片一段音乐一个话语很容易就会触发，这个触发的我们叫阈值越来越低，
0: 这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概念吗？
1: 对，就是如果这个被蛇咬的创伤大脑一直记住的话它就会有这样的反应哦。其实不是那个人想太多，我们要去理解他，这其实是他的大脑生存保护机制正在发挥作用。
0: 以逻辑来讲，你应该只怕那一条蛇，只要不是那一条蛇你都不应该怕，但是其实那样子一个记忆的感觉，我们甚至连看到那个草绳都会害怕。那再另外有一个其实讲到嘛，因为时间感有一点像丧尸的感觉，我就算过了十年只要再回到那个情境，我可能都会被触发，而且那个感受是一样的强度。
1: 这是一种神经学的一个概念其实就跟刚维珍讲的那句话很像，用神经科学来说，他是认为这些神经元会全部连在一起然后所以一朝被蛇咬十年真的几年是不一定的哦。有些人真的一辈子如果没有处理掉这个创伤，那几十年过去他依然有这样的反应因为这是神经的一个记忆。
0: 所以真的有时候不是我们想太多，这个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创伤之情跟同理心好像很像同情就是泛滥的爱，比较是这种概念，然后同理是你稍微对他为什么会这样有一点理解，但创伤之情跟同理心之间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差异。
1: 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希望带领我们的听众从同情跟同理不同，我们再进阶到创伤之情跟同理心有什么不同。那同理心是好的是正确的那我们讲它的不同的是希望大家有更深一个层次的概念。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同理心是我们可以感知而且可以有点想象体会别人的感受的能力，等于是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到他是有悲伤恐惧，他是有这个愤怒。可是呢，创伤之情是我们再进一步了，不但可以想象他的感受，而且我们知道为什么就说我知道他现在很害怕很恐惧他很痛苦而且我知道是来自于他以前受的伤，然后呢影响到他的这个神经系统，而且我还知道说那为什么他现在会突然的生气或突然的害怕，可能是这个味道，可能是这个影像触发了他那现在他突然跑掉了我也知道说这是一个创伤后引发的反应，所以说我不但是有同理心，而且我进阶到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这就是所谓的创伤之情。
0: 所以可能同理心我们停留在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做出的行动不一定是能够符合不要去触发这样的创伤的过程，但是如果创伤之前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更为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样子。
1: 是，所以这个又再更进阶，就是说我们已经有同理心了为什么我们要还要去知道创伤创伤的这个还要跟医生一起读这个书创伤的脑科学机转全部给他搞清楚因为我们如果知道之后 我们还可以知道说我们要怎么去跟他互动，怎么去对待他。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如果

0: 只有同情心，我们前面讲到同情心跟同理心不同，同情心是不晓得人家的感受，所以说我们根本就可能没有一个好的对待。可是如果我们只有同理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明明是好意哦，可是会出现一种叫做好心办坏事。譬如说有一个人他很焦虑，他很害怕，你很同理啊，你看到他的表情，你说哇这个人一定是哦很焦虑，然后你就想要去帮助他，诶，说不定你就想说啊，我现在是不是过去给他一个拥抱，给他一个安慰。可是如果你没有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创伤知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不知道说因为这个人的创伤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可能有被暴力侵害，我们不知道他的过去是这样子，我们也不知道说面对一个曾经被物理侵害或者是性侵害的人，随意的肢体接触反而会让他
1: 更大的刺激，
0: 对，更他的不舒服，因为他当初可能在这里就是有受到伤害，这就是创伤知情它的功效，
1: 对双方都会有一些蛮明显的改变嘛。除了改变我们对他的方式，相对来讲我们可能以前会介意对方做的一些行为，我们也能放下许多，因为毕竟虽然有比较明显严重的创伤，也许真的需要心理专门的介入，但是这不表示他们只会到精神科的门诊里面去，那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相处的亲属、家人、同事，甚至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哦。所以对于创伤知情如果更多的了解跟运用的话，可能对我们也会带来很多好的影响跟改变，有哪些呢？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这里再来欣赏这首歌曲。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今天深度主题探索来分享创伤之情哦。那其实某一些人做的事情，我看就是很受不了，但我知道原来他过去有过那样子创伤的背景之后，对我们来讲会有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改变。
2: 是啊，所以说哈，我们不一定要是专业人士，如果大家对这个概念有兴趣的话，其实你去理解啊，去学习哈，对你自己也是有些获得，因为最主要就是影响了我们看别人的方式。譬如说你看待一个人，以前你看到他，然后他讲话就是很容易生气，不配合，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那么难相处，他是不是就是故意挑衅我啊，是不是他的个性很不成熟。如果你有这样创伤之情的概念，你可能会用另外一个想法去想说，哎，这个可能哦，我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是这个上下的关系啦，或者是同事的一个关系啦，或甚至是厂商跟业务的一个关系啦，哎，这可能是他生存的防卫机制被我刚刚不知道哪一句话踩到了，那他爆发的是他的交感神经的一个自然的防卫，他不是在针对我这个人在攻击，他只是在对他过去的一个不良经验有一些反射性自我的一个神经防卫。哎，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那个人，或许会让我们自己能够比较有宽容，
1: 比较释怀一点。就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像在路上看到那个两个人撞在一起，然后素不相识讲一个对不起就好，但是可能会起很大的冲突，搞不好他们背后都有一些自己内心的创伤，然后觉得你是针对我个人，但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这种情况哦。
2: 有时候甚至可以让我们自己很多转念，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就会一直聚焦在说，哎呀，这个人这样做是对啊是错啊，焦点放在去评判别人的是非。或许你了解了创伤之情以后，我们可以用脑科学的方式来带动我们自己转为来想说，他会这样子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他小时候或是在他以前成长的经历，没有别人来让他体会到更好的应变的方式，不战斗的话都活不下来啦，所以他一定要跟人家吵架，这个不斗争的话就是吃亏，会不会是这样子让他变成这样一个人，把这种批判的心转变为一种好奇，我们就可以帮助自己说，从一种试图改变别人变成我们给他一点弹性，给他一点空间，好，你明白这个伤需要一点时间能够慢慢的恢复，
1: 不是一定说接受对方的一些作为或反应，但起码我们自己舒心很多啊。以前会觉得是针对我们个人或什么之类，但现在觉得说好，我可以理解他这样的做法。
2: 哎，是刚维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对这个创伤之情学的不是很透彻的话，会有小小的一个盲点，一个迷思，说，哎，医生啊，你说哦，对对对，我们要理解人家他有创伤，哎，那是不是说啊，我就应该无止境的包容他做了奇怪的事情或是很伤害性的行为，我通通都知道啊，我知道他的理由，他的理由就是他过去有创伤。诶，这个地方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呢去运用创伤之情不表示我们要把这个界限全部破坏掉，我们是去理解他的创伤跟痛苦。他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说，诶，我理解你很痛苦，但是不表示你就可以对我咆哮或者是说攻击我，你不能说因为你很苦所以就可以打我，不是这样子的。如果对方出现这种失控暴怒的行为，我们理解，我们知道他是痛苦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保护自己，所以该离开这个空间，该逃走的时候还是要逃走哦。理解别人不表示我们就一定要两手摊开啊，你打我吧。学这个东西是要找一个坚定但是又温柔的平衡点，
1: 可以慢慢的互相靠近哦。
2: 是，
1: 对，
2: 是，
1: 我会想到以前我朋友他的妈妈呢，其实他们就是两母女而已，但他跟妈妈关系很差，是因为妈妈永远都只会跟他说要拿钱回家，然后他就很痛苦，到处去算命，然后希望知道他母亲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漠。但后来回头去理解他母亲，是因为他母亲自己小时候成长的环境也就是非常的拮据，然后对钱很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后来可以理解，但他也可以选择他怎么在

0: 理解之后跟他母亲的关系，不是把所有钱都拿回去，而是他可以可能会做出更为适合的选择，他怎么样去调整那样的距离跟关系。
1: 是，所以说、哦、这一套创伤之情、哦、对于我们现在如果是有在养育孩子、哦、或是在学校里面，我知道很多老师现在都很辛苦，怎么样透过这个去改变小孩的一个生命的轨迹。那例如说有一个问题学生，外界眼中看起来就是有状况的，其实这些孩子往往是家里面有创伤的孩子哈。所以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协助者，我们可以带着这种创伤之情的这种角度去看这件事的时候，或许你就能够想出来说，哎，除了惩罚以外的方法能不能转向一个比较关怀，比较甚至是支持，或者是至少帮他寻找一些资源让他能够去运用，避免呢我们只单纯用一个单一的角度把这个孩子哈推向这个所谓的社会的边缘，那未来成为更大的这个伤害。真的也是一种知能，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创伤之情，当然就是个别化哈是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但至少我们基本上知道说，诶，每一个创伤后面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嗯、然后我们要怎样避免二次伤害。我想这一套通则呢是创伤之情的一个核心，让我们去帮助别人的人呢自己的这个能力也是比较增加的，
0: 可以放下很多不舒服的事情、
1: 啊、是
0: 对当事人一定也有帮助啊。如果我自己去理解创伤之情这一套的话，其实我常常就会遇到朋友问说我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有时候真的都会觉得可能要去挖一下，你会有这样子一个情节或状态是不是跟你以前的生命史有关系哦？其实这也是创伤之情可以理解本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对，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受创伤的人，然后我愿意来了解什么是创伤之情，也会有很本质上的一个帮助。譬如说我们产生一些啊自己也不想要的反应，其实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失控，我们也不想那样你知道吗齁、哦、可是当这事情我这个行为做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自我的批判。如果你明白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脉络，你就可以知道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刚刚我的神经系统又发动了，这不是故意的，它是出来保护我的，我虽然我还没有很强，所以它才会需要这样子来出来，但是我要对自己慈悲，不要先惩罚自己，然后慢慢你才有办法学会说下一次再下一次我能不能用更好的这个软着陆，不要突然生气嘛，不要硬着陆，我能够学会使用更好的方法为自己创造安全感。最后一个要分享的一个点就是说，因为受到伤害的人他真的受到伤害啦，这样的人很容易进入一个受害者的认同。这边要特别的说明，因为很多个案就会很生气说，可是我明明就是受害者。是、哦、在这个是非对错上确实在事实上您是一个受害者，可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受害者认同，就是当我明明已经受伤了，可是我又掉入那个受害者认同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坏掉的人，有残缺的人，
0: 我就是个受害者，为什么痛苦的是我，
1: 是
0: 为什么要改的是我。
1: 好，那我们如果卡在这样子的受害者认同，反而会减低或甚至抹杀了我们、哦、经历过这个创伤然后我们愈合或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哦、所以这个创伤之情并不是说叫你抹去、哦、抹杀你过去的痛苦，我不是要否定、哦、或是否认这个东西，不是，是希望能够帮助受伤的人把他过去的这个创伤能够整合到他这个生命的历程里面。因为虽然您受了伤，但是希望这个伤是你生命的背景，不是你的全貌。如果我经历过这样的成长，不要只看到我失去了什么，而能够看见说我经历过这样子考验，我还是有生命的韧性，那我才有机会从这个受害者的角度变成一个幸存者，甚至更进一步我能够成为我生命的创造者跟掌控者，是为了解开这个捆绑。因为我们有时候当你知道就跟那个魔术一样，你知道他的手法是什么的时候，这个魔术就解开了，他就再也不能骗到你了，他再也不能困住你了，这才是他的精神。
0: 其实也是对症下药的概念，你知道这个病灶其实是在哪里，对症下药之后，但之后的目的你是要让它好起来嘛。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一个创伤之情哦，它好像去翻阅你或者是别人的生命史，但是最后是我们就是看那个路径嘛，但你后面还会继续走下去，那你是不是能够走出跟原本不一样的这个诠释，就是
1: 是，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解开这个捆绑，在未来的生命里面能够让这个身心自由。
0: 刚才蔡医师跟我讲一个蛮有趣的，他说我是来帮助你的，不是来问案的啦
1: 对 啊,、哦、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 发生了什么事搞清楚，我们如何能够回答您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好，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0: 有一对父子住在山上，每天都要赶牛车下山卖柴。老父亲比较有经验，坐镇驾车，而山路崎岖，弯道特别多。儿子的眼神比较好，总是要在转弯的时候提醒一声：“爹，转弯啦！”有一次，父亲因为生病没有下山，儿子一个人驾车，但到了弯道，这牛却怎么也不肯转弯。儿子用尽各种方法，下车又推又拉，甚至拿着青草引诱他，但牛一动也不动。到底怎么啦，大笨牛，你为什么不听话？儿子百思不得其解，终于他突然想到一个方法。他左右看，四下无人，于是他走进牛的耳朵大声叫：“爹，转弯啦！”没想到这条牛终于应声而动了。亲爱的朋友，故事中的牛用条件反射的方式活着，而我们人则常以习惯来生活。人应该支配习惯，而不是让习惯支配自己。一个成功的人晓得如何培养好的习惯来代替坏的习惯，当好的习惯累积多了，自然就成为一个好的人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森森，今天我们要去市场来认识很多不同的食材，它们都有不同的颜色哦。
1: 我最喜欢去市场了，每次去市场就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哦。我们赶快出发吧。
0: 平常总是要妈妈三催四请，还赖在床上不愿意睁开眼睛的小梅，今天早上闹钟都还没有响，就自己一咕噜的下床去找奶奶了。原来小梅要跟奶奶约好去市场喽，今天要陪奶奶去市场买包粽子的材料。这是小梅第一次逛传统市场，她非常期待，想知道奶奶每天要去的地方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又有什么好玩好吃的东西呢？跟着奶奶往市场走去，远远的就看到一排红砖的老房子，上面挂着花花绿绿各种颜色的招牌。奶奶指着纸说，
2: 哎，到了，就是那里，我们得赶快去买粽叶，买肉。对了，还得要买香菇跟咸蛋黄。
0: 从第一排店铺中的一个小通道走进去，小梅的眼睛都亮起来了。哇，第一摊竟然就是小吃摊位，有好多好吃的东西，有香肠，有萝卜糕，还有红茶、奶茶。哇，这真的是太香了。
3: 奶奶，这个入口好神奇哦，这里面有好多条小通道，每一条都看起来很有趣，我好想逛一逛，可以吗？
2: 好好，不过得先等我吧包粽子的材料买齐才可以哦。
0: 奶奶一边笑眯眯的回答，一边牵着小梅往猪肉摊走去。猪肉摊上亮着红红的日光灯，把一块块猪肉照得红彤彤的。买好了猪肉，奶奶急急忙忙的赶去买粽叶。店里的粽叶有好几种呢，有一种是看起来黄黄干干的，混着一些棕褐色的小斑点，老板说这是桂竹叶。另一种是油油亮亮的草绿色，那是麻竹叶。还有一种也是绿色，叶子宽宽大大的，闻起来香香的，它的名字是月桃叶。买完了粽叶后，奶奶请老板顺便再称了一些黑褐色的干香菇以及橘红色的小虾米。买好了粽叶，小梅提醒奶奶，
3: 奶奶，我们还要去买咸蛋黄哦。
2: 哎，对耶，你看我差点忘了，谢谢你提醒我，前面转弯就是咯。
3: 奶奶你看，这个咸蛋黄看起来有点透明，好像一颗宝石，好漂亮哦。
0: 黄沉沉的咸蛋黄在灯光下显得晶莹透亮。好不容易都买

0: 齐了包粽子的食材，小梅迫不及待地想要到处逛逛。突然，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一声，奶奶听到也忍不住笑出来了。
1: 哎呀，你急着跟我来逛市场，都没吃早餐吧？走，我带你去吃一点东西。
0: 奶奶拉着小梅来到一个摊子前，摊子上摆着一大块黄黄 QQ 的，以及黑黑亮亮的，还有一大团一条一条的粉白色东西。小梅没有吃过，所以觉得很新奇。奶奶像一个小孩一般开心的大喊：
1: 老板，我要两碗荤桂鲜炒米苔木。
0: 原来这就是奶奶小时候吃的点心，小梅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吃到奶奶小时候的食物。吃完了甜点，奶奶带小梅逛去一家水果摊。老板是奶奶的小学同学，很热络地跟奶奶打招呼，也接水果请小梅吃。夏天是水果种类最多的季节，摊位上摆放着各种颜色的水果，有些水果小梅吃过，有一些小梅没有吃过。老板林爷爷教小梅来认识水果。
2: 你看啊，这个小小绿绿的是台湾的土芒果，现在已经很少咯。
1: 啊，这个呢，紫红色，长得像火焰一样的这个水果叫做火龙果。这个火龙果有一些切开肉是白色的，有一些切开呢肉是紫红色的哦。哎呦，你看看这个壳，一颗一颗粗粗刺刺的，有一点粉红粉绿的，这个叫做荔枝。如果荔枝放太久了，外壳会慢慢变成茶褐色，那就不新鲜不好吃咯。而这个外皮深紫色的是红肉李，果肉也是紫红色的，每次吃完你的嘴巴跟牙齿就会染色哦。
0: 林爷爷边说边表演出血盆大口的样子，然后开心地哈哈大笑呢。小梅跟着奶奶逛了一大圈市场，觉得市场里面卖东西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很亲切，常常会跟她聊天说话，而且市场里五颜六色的，看起来很有活力，跟妈妈以前带她去的超市感觉很不一样哦。原来这就是传统市场，难怪奶奶每天都要来逛市场。小梅转头看着奶奶，奶奶也正低着头看着她，两个人笑眯眯手牵手，转身慢慢地散步回家去。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咯。当你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非常的有画面呢？有机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到传统市场，可以在这里面发现很多新奇有趣的事物。重点是在传统市场里面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非常的亲切，也很喜欢跟大家聊天，介绍他们的商品哦。每一次逛了一大圈传统市场，总是满载而归，不只是买很多东西，也学习了许多的知识哦。
3: 雅雅，原来市场这么缤纷哦。哦，我都没有想过，也没有观察到呢。
4: 下次你跟妈妈去市场，一定要多多观察跟注意啊，不要只顾着吃东西，好歹也要记得你吃的东西是什么漂亮的颜色嘛。
3: 嘿，我知道了，下次吃到我的肚子里面。

0: 今天我们的大发现家为小朋友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方琪，我们欢迎方琪。
1: 大家好，我是方琪。
0: 你今年几岁呢？
1: 10岁。
0: 10岁，所以是小学，即将要升
1: 5年级。
0: 你即将要升5年级，要进入高年级，有没有有一点紧张？
1: 还好。
0: 还好，心里已经有预备好了。要变成大哥哥大姐姐。我们今天要来谈论五感当中某一个感官，但在这之前我想要先问问方琪，你知道什么是五感吗？
1: 知道。
0: 是什么？
1: 嗅觉跟味觉然后听觉还有
0: 视觉。
1: 对，视觉
0: 跟
1: 触觉。
0: 你觉得你自己最喜欢或是最常使用的是哪一个感官？
1: 听觉或者是视觉。
0: 听觉，你第一个讲听觉，你有什么样的发现吗？很仔细的
1: 听看，
0: 你都会先
1: 做行动，
0: 你会先听一听，然后再看，然后我要不要继续下一步？所以你很常用你的耳朵去观察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那我们其实今天也要来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所有小朋友都蛮常会去做的一个活动。你常常画画吗？
1: 常。
0: 你很常画画，你喜欢画画吗？
1: 喜欢。
0: 你喜欢画画，你为什么喜欢画画？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1: 因为爸爸是美术老师。
0: 爸爸会教你吗？
1: 对，然后之前有参加画画比赛。
0: 要参加画画比赛是说我高兴我画什么，这样子画一画交出去就可以了吗？
1: 不行。
0: 那你经过了什么过程？要不要跟小朋友们分享？
1: 要画3张，就是要一步一步把它完成，不能一下就随便乱画就画好。
0: 就是你交出去是一张，
1: 要3张、
0: 一下子交出去就要3张哦。
1: 对，
0: 画3张有点累。你有印象那一次你参加比赛的时候，你花了多久时间完成这些作品？
1: 1个月。
0: 好久哦。
1: 因为每天都画一点画一点。
0: 不能够一次画完就对了。
1: 不行，因为还要想。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学习到一个事情，就是画画不是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1: 对，
0: 你要先想过你那3张作品的内容是什么。
1: 动物园，大家一起开 party， 还有一个甜点架吧，就是一个架子，然后上面放满的甜点。
0: 所以其实是三个很不一样的东西耶。那这三个东西你要思考是什么。假设如果是动物园的话，你思考了什么？
1: 就要有非常多的颜色，然后呢可能要很多种动物，然后还要有主角，还有人。
0: 真的，因为动物园这么多动物，你选什么动物都要想一下。
1: 对。
0: 你选了什么动物？
1: 很多种。
0: 就很多种都把它画进去。
1: 对啊，譬如说长颈鹿啊、大象啊、企鹅啊，什么都有。
0: 可是很多要挤在一个空间很不容易耶，你要想它的位置，对不对？
1: 对，然后呢要画很多栅栏啊什么的。
0: 它前面后面
1: 就要想一下。
0: 就要想一下。哦，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方琪分享说他参加画画比赛，他就花了1个月，每一天画一点点。
1: 对。
0: 你有没有想要放弃那个时候？
1: 没有。
0: 你想要赶快完成？
1: 因为很想要得名。
0: 你有没有那种很急想赶快完成，但是爸爸就说不行，不要急，慢慢来。
1: 我都不急啊。
0: 哦，你都不急哦。是爸爸很急。
1: 我就想说慢慢画就好了。
0: 哦，所以其实你蛮能理解，就是说画画蛮需要时间的。
1: 对啊，然后每次呢都画到最后一个要交的时候呢，我才赶快去交。
0: 最后一刻。因为觉得还有一些地方想要再做一些加强啊。
1: 对啊，
0: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不是很会画画，所以我都觉得画画就是画一画就交出去了，不要再想这么多了。可是刚刚方琪的分享我觉得超重要，其实画画是要先想过。
1: 对，
0: 你没有想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放在前面跟放在后面光是大小可能就有点不一样哦。很多事情都要先观察想过再把它放上去。方琪，你有特别喜欢的颜色吗？你会不会因为喜欢紫色所以你画的颜色很多都是紫色？
1: 不行，因为紫色的话它好像在大自然里面

0: 不常出现。
1: 哦，
0: 那如果你要画的是大自然的话，就有点难，
1: 有点难了，就需要有点想象的空间了。那个时候你比赛的作品，你是用什么样子的颜料去画它？是彩色笔，是蜡笔，还是是水彩呢？
0: 大多数是水彩或是蜡笔。
1: 水彩蛮不容易的，因为要调色。
0: 对，
1: 蜡笔的话它颜色就大概已经固定好了。
0: 但是我通常都会买那种很多颜色的，就不用在这边自己挑。
1: 可是你就算水彩买了再多颜色，也有颜色可能不合你的意啊。
0: 对，
1: 你觉得调色困不困难？
0: 如果说要去计算它的分量的话，怎么样才会调到我喜欢的那种颜色，可能要调很多次。
1: 你有因为调色生气吗？调不出我要的颜色这样。
0: 没有，
1: 请爸爸帮忙这样。
0: 但是大多数就是我觉得还蛮难的。
1: 蛮难的，对不对？
0: 我也就是要很多次很多次，
1: 然后要很有耐心，
0: 对，
1: 要有一点经验。你现在还会花时间，花这么多时间去画画吗？
0: 不会，我就参加了两年就没有参加，但是平常还是几乎是每天都会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1: 你有自己的画册吗？
0: 有。
1: 哦，你画册里面你都记录一些什么？
0: 就是比赛的作品啊，或者是自己开心乱画的作品啊。
1: 自己开心乱画的，你有自己设计一些角色吗？
0: 对。
1: 哦，是什么角色？好好奇。
0: 就是一些人啊，因为我蛮喜欢画人的。
1: 哦，你喜欢画人像？
0: 就是可爱的那些动物。
1: 其实你到现在每天都还是会画画。
0: 对啊。
1: 画画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0: 感觉很舒压，就是各种颜色感觉很有趣。
1: 你觉得很有趣？
0: 嗯。
1: 然后你在画画的时候不会觉得压力，你就是觉得啊、哦、我很放松。
0: 嗯。
1: 所以你开心也画画？
0: 对。
1: 你不开心也会去画？
0: 嗯。
1: 开心跟不开心画出来有没有不一样？
0: 有啊，可能不开心就会画很乱。
1: 抒发你的情绪，有没有那种印象很深刻，就是抒发了什么情绪，然后后来你画完你就吓到，哦，这是什么？
0: 通常那些乱画作品大概都是我不开心的时候画。
1: 但你有没有就是乱画作品画你回去看你觉得很好笑？
0: 对啊，就是感觉就是我那时候到底多生气啊，为什么会用这些颜色这些图案。
1: 感觉画画好像你的日记耶。
0: 对，
1: 你再回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这个时候有这个心情，那个时候又是这样子，我怎么会画出这种东西，你自己心里都会吓一跳。
0: 对，因为我之前就是我其实非常不喜欢写作文或日记，那我就用画画记录。
1: 你有没有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你画的什么东西是你到现在你想起来印象深刻，你觉得你自己画的你真的很喜欢？
0: 就是那个甜甜架，然后上面就是因为爸爸那时候有教我画怎么画出那个光影。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酷非常漂亮。
1: 光影的这个画法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技巧。
0: 对，那个也要想，你要去想光从哪里打来，影子会在哪。
1: 真的，因为你不小心画错方向看起来就会很好笑。
0: 嗯。
1: 所以你光是那个甜点架你把它画出来，你就觉得哇，看起来就很美味的感觉。
0: 对。
1: 然后怎么自己可以画得这么好，你非常非常的喜欢。
0: 对。
1: 然后又学会了怎么样子去画这个光影。哦。
0: 对。
1: 你现在在学校有机会还是有美术课吗？
0: 有啊。
1: 嗯，
0: 一个礼拜大概两堂。
1: 那课程的内容你有就是记得有哪一些吗？
0: 可能老师会教我们画一些或是剪贴一些东西或是做印章。
1: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印象深刻的作品吗？
0: 好像没有。
1: 每个都是用心去制作。
0: 对，因为上课可能就是一直画，很时间很赶啊。
1: 哦，
0: 就知道要
1: 觉得时间不够。其实如果照方琦的分享，你光是画三张画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美术课这时间根本不够画。
0: 对，才40分钟，
1: 到底要画什么？感觉就是要画漫画的一格。
0: 对，
1: 看可不可以画完。
0: 对啊。
1: 就只能够这样子哦。所以其实的确时间如果你要认真画观察这样子是不够的哦。
0: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曾经有人看到你的东西就说，哎呦，这是什么？你怎么画这样？有人这样讲过吗？你有听过吗？
0: 没有听过，但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心里这样想，但我就不会去在意它。
1: 你觉得不要在意？
0: 对啊。
1: 你没有听过就对了。通
0: 常没有，但是会有人这样想也有可能。
1: 哦，
0: 但是我就觉得不用在意，因为那是自己的作品啊。
1: 所以其实我

0: 觉得方晴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知道说一定会有人想法跟你不一样，
1: 对啊，
0: 就像你看到别人做一些不同的作品也是跟你不同的想法，但是如果都要在意就太辛苦了。
1: 对啊，
0: 既然是这样子，我就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别人如果真的讲什么被我听到了，我就告诉他说诶，这就是我的特色啊，你也有你的风格，
1: 对，也没差啊。因为从小爸爸就说那个画画没有对错，
0: 对，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方琦真的花很多时间的学习，你有想要继续画吗？就是朝专业之路去吗？
1: 嗯，可是我的梦想很多，所以我不知道
0: 不知道说这个
1: 要
0: 这放在第几个，是不是？诶，你的梦想有哪些？分享一下。
1: 歌手、美法师，还有画家，
0: 很多诶。可是我觉得都跟美有关系诶。
1: 嗯，
0: 从小其实你对于物品的样子跟这个美的这件事情，你蛮有自己的想法。
1: 对啊，可是呢，我小时候喜欢一些怪东西，那我爸就说：“嗯，你怎么喜欢那么丑的东西？”我就说：“还好吧，很可爱啊。”
0: 所谓的怪东西，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例如，什么东西是怪东西呢？
1: 变种吉娃娃，超可爱的。
0: 哦，你觉得它很可爱，可是别人觉得很怪。
1: 对啊，因为它那个眼睛很凸。
0: 你觉得看了就让你开心？
1: 对啊，很好笑。
0: 你觉得很好笑的东西，别人觉得很丑。对,
1: 对、啊、
0: 但是你就觉得我觉得很开心就很好，不然这个东西怎么被做出来呢？心里就会这样，
1: 一定会有人喜欢，
0: 一定会有人喜欢，没错。如果说呢，你有一个神奇的画笔，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画画，天空啊，或者是草地啊，你觉得你会想要在哪里画画？
1: 玻璃，就觉得玻璃很好玩。
0: 你想画什么？
1: 画天空。
0: 你在玻璃画画一定可以被人家看到，你希望画出什么东西让别人看到？
1: 天空。
0: 诶，你就想画天空？
1: 因为玻璃外面有天空，那玻璃上也可以有天空。
0: 哦，你
1: 这样很酷。
0: 你很喜欢天空？诶，觉得很酷。如果有小朋友也喜欢画画，可是觉得自己画得不好，他就常常画一画就擦掉啊，然后不敢给你看啊，或什么，你觉得你会怎么鼓励这样的小朋友呢？
1: 可能就说，就是有大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就是不用去在意别人怎么想。可能觉得自己画的不好，但是一定会有觉得你画的很棒。
0: 嗯，所以你就是勇敢的画出来就对了。
1: 对，
0: 你画出来，别人一定会有他自己想法，但是你画出来也有人会喜欢你的东西哦。
1: 对，
0: 就是鼓励他。就像方琦对于自己的作品，其实他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不断的一直在创作哦。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方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2: 接下来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跟画画有关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古典音乐作曲家莫索斯基的展览绘之画。莫索斯基有一个画家好朋友，在39岁的时候就过世了，而他们为好朋友举办了一场画展。在这场画展当中，莫索斯基深受感动，所以就写下了十首跟他的画作有关的音乐作品。而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在这一部作品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漫步主题》。这个漫步主题，相信有一些小朋友曾经听过哦，它可是描绘作者本人在画展当中穿梭于不同作品的步伐跟心情，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0: 天在我们的节目要跟我们一起来体验五感。今天我们邀请到插画家，也是老师，我们邀请米花，欢迎米花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米花。
0: 那他其实长时间他都在做很多绘画的作品的累积，那他也是一位插画家，非常喜欢看他画画的这一些作品，看了就觉得很疗愈，很可爱，心情会很好哦。你在五个感官里面，你觉得自己最敏锐的是哪一个？
1: 眼睛吗？
0: 视觉，眼睛，你觉得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1: 对，
0: 所以就会很仔细的去观察各个事情，
1: 就是我会很敏感的去观察说我看到的东西。
0: 就是所谓的敏感是指你很容易发现一些别人不会发现的事情吗？
1: 对，就是比如说诶，不一样啊，颜色啊，或造型啊，正在发生的一些动作。
0: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像凯西我就绝对不会是视觉，我都比较多是听觉，所以呢这个常常就是看到诶在哪里在哪里，就没有注意看不到，这样子每一个人真的都不一样。诶这个也是米花多年的训练了，要用眼睛去观察很多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哦。米花，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画画？
1: 应该说小的时候我爸爸就是画家，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其实也没有说坐下来学什么，就是说诶可能就是桌上常常都会有图画纸啊，然后会有一些材料，那你想画的时候就去画，就是随性的做一些涂鸦或什么，就是不会说是真的坐下来要开始做一个什么学习
0: 啊。这个很不一样，因为我们通常如果要学画画就是要到一个教室坐下来学习，或者是在学校老师教你怎么做，好像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对米花来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1: 嗯，没错，可能就像有些人家里比如说就是学音乐的啊，或者是卖吃的啊，大家可能小时候就开始会煮饭那种、
0: 哦、
1: 那我小时候可能刚好就是带很多笔具啊什么的那些材料。
0: 我问个最实际的问题，我光是放一个苹果在我面前，老师说诶你把这个苹果画出来，不好意思我只会画一个圆圈你是怎么样子在这些摸索的过程当中都没有遇到困难吗？你觉得很容易就可以做到这样子？
1: 还是会有困难啊，就是因为画画这件事情，我自己画当然是自由发挥嘛，可是如果说进到学校里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准则在那边，特别是当最后我考到美术班之后，那就是会因为是学校的关系，所以那个必须要符合所有的标准，考试啊，分数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是会有一种两极化的，应该是说在这当中我就思考，嗯，我是要开心的画呢，还是说在学校里面这样子配合着这个考试。
0: 嗯，那我相信其中有一个基础一定叫素描了。
1: 哦，没错，
0: 这个素描你从小一定是要有一些学习。
1: 对，
0: 你怎么样画得像，然后呢不能都一样黑，你只能用一个颜色全部都一样黑，你要去表达它的光影、哦、它的这个前进后退等等各方面，只能用一个颜色。因为我觉得光是要考美术班你要跨越这个我觉得就很不容易耶。
1: 刚开始当然也是很难，因为我就是都习惯自己画、
0: 啊、哦，
1: 你真的要坐下来正经八百去观察或什么也是有一些很困难的过程。
0: 所以这个观察力是你从小就拥有的，还是因为你在希望自己在画画这件事情上面你可以做好，所以你就开始加强

0: 然后不断的观察，找到一个自己观察事情的方式，把它用画画记录下来。
1: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可能从小就有，但是等到真的长大之后，发现要用观察比较敏锐的观察的时候，才发现哦，还要更加强什么什么。所以就是比如说以前我可能只会看前三个，但是等到开始要去更多观察的时候，我就会看比如说看到十个五十个一百个这样子，要慢慢的去看。
0: 所以其实有分，就是你可以观察到几个，比如说你刚刚说前三个，那你自己可能就有分类，哪前三个是要自己一定要观察到的。
1: 对，就是比如说形状啊，或者是颜色啊，或者是它的那个空间里的感觉。我觉得当然我们直觉的看到哦，它就是一个什么东西，最直觉一定是这个。但是接下来我可能会看到说哦，假设我在看一个静物好了，那就可能它有前中后，或者是它有放什么东西，然后它可能是要用什么样的光线等等，这种就是最后再去观察。
0: 所以就是你还没有画之前，你自己心里就要有一些想法。
1: 嗯，
0: 所以这个想法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或是有人教你怎么样去引导出来的吗？
1: 哎，也是有，因为我觉得画静物跟那个天马行空的想象的创作不太一样，所以可能我在画静物的时候我先观察了很多，但是如果是我自己想要一些创作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我是要从哪个地方开始下手，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发现画画真的绝对是要用视觉好好的去观察它哦。我相信小朋友可能没有仔细想过这件事情，人类其实还没有就是发展很完整语言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绘画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你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吗？
1: 就记录吗？
0: 哦，记录，哎，这事情总是要记下来。
1: 对、
0: 大家不知道在讲什么话，听不懂的时候，总是要用点方式记下来。
1: 我在猜，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以前假设啊，可能写个食谱或什么，先记在墙上，怕忘记。
0: 哦，就先画下来了，不管像不像，自己搞清楚就好。
1: 符号啦，或者是这边要加几汤匙一只。
0: 所以这个其实返回来说，其实绘画应该是人的某一种本能哎、
1: 我觉得应该是吧。
0: 其实艺术，譬如说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绘画、音乐，其实都是人的本能，很自然就会拥有的一些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很自然的去面对这一些东西？那我也想来问米花咯，我们常看到画画，譬如说我有看到你有一些绘画，你会记录缩时，然后就看你画，你一开始你就乱乱画啊，你就把很多的颜色都混在一起，我都不知道你在画什么。可是到最后那一刻，哈，原来你是在画这个，我就很惊讶。难道你是已经可以先看到最后的结果吗？
1: 也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我的最开始的出发点是玩。对，就是我想要，比如说今天我用几个媒材，比如说蜡笔啊、水彩、铅笔好了，我就可能想要用这几个媒材，就是材料说在这张纸上面做一些玩乐，像玩游戏一样，就是我没有预设它要成为什么。可是但是画到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诶，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像什么，我就会朝那个方向去画。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有先稍微想好的，
1: 对，
0: 但是可能画到后来你突然觉得诶，它好像什么，你就往了那个方向去哦。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创作的空间。米花老师，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记录？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小朋友都要去看，你一定会很惊讶，搞不好你也会有你的创意。这个粉丝专页叫什么名字？你要告诉小朋友，小朋友才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搜寻。
1: 就是米花，就叫米花。
0: 米就是
1: 爆米花，
0: 就是米花。大家只要搜寻米花就可以看到。
1: 对，就是粉丝专页或者是 IG。那我现在最近自己做了一个，终于有一个自己的网页了，是会更新一下自己的创作。
0: 所以在粉丝专页其实我们也可以有连结，可以连到你的网页哦。那小朋友有机会可以上米花他的网站上面去看，真的有很多我觉得很可爱画画记录，是颠覆我的想法。可能因为我真的太少接触画画，但我觉得真的太可爱。如果以前我也可以碰到这样子的老师，我觉得我现在一定也会常常做画画这件事情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再来跟米花聊天。

接下来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介绍这一个跟花有关的音乐作品，是来自于古典音乐家德布西所带来的钢琴创作《快乐岛》。这是德布西他看见18世纪的画家画了一幅叫做丹发西色岛而有的感受。他看见了这个岛描绘希腊的一些故事，而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幻想跟快乐，希望可以借由音乐让大家非常的有画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部作品。

0: 今天我们为小朋友邀请到米花插画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关于他怎么样学习画画，还有画画到底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呢？我觉得刚刚上半部讲到最重要就是观察力了，你要很仔细用眼睛观察，而且你不是只有观察完，你要进入你的头脑，大概要想象一下步骤，不然就算你观察完了，你大概也没办法画出来哦。可是我就要来问米花了，你有没有曾经画一个作品画很久？
1: 那是很常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画到一半就觉得这幅好像没有感觉了，画不下去了，我就会放在那边。有的时候放很久你就是会画不完、对，然后因为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啦，我就是比较会那种怎么讲，有点很开心很兴奋想要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当这件事情没有一气呵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懒惰，然后这件事情就会完成不了，
0: 拖延症出现。
1: 没错，我觉得创作的时候会有一种情感感觉上的一种寄托，或者是说一种连结，就比如说我今天都用蓝色的颜料好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蓝色颜料有点感觉，好像有的时候下雨天啊，或者是星期一要上学的日子，或者是要收假前，就是在这个情绪或者是一种感觉里面的时候，想要在这当中有一种旅行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完美主义，就是这件东西好，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像我想的一样，预期当中的，我就觉得啊，那我是不是画坏了？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那我是不是画坏了，画不下去？我就会先放在旁边。有时候一个不小心放个一两年都有，甚至更久。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拿出来看一下，那我这个要怎么继续把它完成？所以后来我都会给我一些小小的目标，就是我今天比如说要完成一本绘本，完成一个故事，或者甚至一个系列化的时候，我要一气呵成，就是最好是一气呵成把它完成，就是让自己不要有一个拖延的借口。我觉得这也是对我的一个作品的交代。我之前有完成过一本，那本绘本是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每周都会有个进度，大家就会拿出来分享讨论，然后因为你有这个进度的压力，所以你就会跟上，你想要跟上这个进度的时候，你的绘本很快就是会有一些的雏形成果，最后就会生出来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个同侪的压力跟一种团体的感觉，但是在这当中比如说你还有一些想法，你想要再去做别的绘本的时候，你就发现只剩我一个人了，然后没有进度的压力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好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做，就刚

0: 开始会对自己信心喊话，可是后来发现，这个画不好了，那个故事也有一些问题了，架构有问题了，好像没有找到结尾什么什么，然后有开始觉得信心动摇了，觉得好像写不下去，画不下去，你就会搁置，灵感枯竭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真的有点好像位置不够放了还是什么，脑袋就是已经对这件事情有点疲乏，我就会先暂时不要想这件事情。
1: 所以回到那个根本，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作品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讲到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一定也常常碰到，我到底好吗？够好吗？别人看到这个会讲什么？因为这样子的想法，你突然就停下来了。
0: 对，
1: 你怎么样去面对？我相信这个很多次。
0: 对，没错。
1: 我的感觉跟我必须要完成这件事情，我必须要面对我现在的困境，我怎么样子去跨越它？
0: 我觉得最近一次的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参加，要准备参加一个比赛。那我觉得比赛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很难拿捏的，虽然说我觉得是评审各有自己的口味，所以当你在画的时候，你比如说觉得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我会先跟自己讲说没有关系，我们比赛是好像一个抬头，一个名称，其实我觉得我只要把这件事情当作可能交一个作业，对我而言今年度我就先把这个系列化的作业交出来，然后就好像是给自己一个交代说，诶，我今年度我完成什么事情，然后这样就是算是有打勾，可以算是有进步这种。当然就是我就先跟住自己讲说不要把目标放太远，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心就会放松，我就可以继续完成。
1: 就是要去做。
0: 对, 对，
1: 你没有去做，你完全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0: 对，没错，
1: 可能在过程你不太满意，
0: 对，
1: 或者是你做完了你也不是很满意，但总之先去做就对了。你总是要先跨越，你才会看到那个结果。你要不要跟小朋友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呢？
0: 好啊，就是我比较刚开始的作品都是记录生活，当然现在也是，就是刚开始的作品都是以黑白为主线条，我就记录我们家都没有什么力气，所以我就会这样子示范给他看，你看这两个颜色哦，捏啊抓啦，这样子让他们就引起一些动机一些兴趣，就比如说手的力道啊，有的时候我会让他们观察图片啊，你眼睛要看，然后要稍微想一想这个东西要怎么放到你的纸上，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刚开始我们都是用很简单的方式让他先引起他的兴趣，然后让他想要动笔，或是从一盒材料里面他去选一个他喜欢的颜色拿起来放在这个画纸上，都是我们都是从很简单的开始，然后就是我觉得好处就是比如说就是我刚刚讲的手的那个力道之后，比如说每个小朋友不是都要写功课嘛，虽然说有的小朋友都很抗拒写功课，但是我觉得那个对他而言他的手部会有力气，对，然后还有比如说眼睛的观察等等，然后还有对美的事情会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1: 那对你而言，你觉得绘画是什么？
0: 自己觉得就是玩啊，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不会太把它定义得很严肃，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玩乐的东西，很玩乐的一件事情。对，其实我自己给我自己每天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我的工作桌就是所有东西我都不会收起来，每天就是给自己画个几笔，就是随便的，我所谓随便就是可能就是在上面涂个颜色，也不一定要整个满，就是可能随便画个几个线条，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个抒发的方式，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玩乐。
1: 那米花，如果有家长，我们就不是所有的人真的都是学绘画出身的，我们也想要引导孩子在家里做一些这样子的活动，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0: 我会建议他先，比如说小小孩的话，我就会建议他先用那种蜡笔，给他准备一张八开或是四开或甚至很大张那种书面纸，你就贴在墙壁上也可以。然后如果你怕脏的话，我们不是那种施工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养生胶带吗？就是你整个就铺满，然后再贴好，反正最后全部撕掉丢掉就好。然后会让他们去用脚踩，对，用脚踩那个颜料，比如说水彩啊或什么，然后让他们在一个特定的范围，清洁不要太辛苦，脚踩颜料，然后去走在那个纸上，
1: 是，
0: 或者是比较不常玩的玩具车啊或什么，就去沾那个颜料在那个纸上去滚，它就会有那个轮胎的痕迹，

0: 对，让他们就是想画的时候可以自由的去挥洒，而不是不一定要限制他们要坐下来，
1: 嗯，
0: 就让他们在还小的时候去接触。当然如果说觉得说真的很怕脏的话，就是给他穿一些围兜啊或是不怕脏的衣服。其实还有一个我之前还会就是会准备一个很大的纸箱，
1: 嗯，
0: 因为小孩还小嘛，那我就直接把他们放在纸箱里面，丢几个蜡笔进去，
1: 这个太棒了，
0: 他们就在那个空间里面随便乱画，反正那个纸箱最后也是要回收，
1: 对，也是要回收，然后他们在里面也颇安全。家里有小朋友想要让他尝试画画的话，其实可以鼓励用这样子的方式给他们先预备一些简单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尝试的去做。
0: 嗯，
1: 我们今天谢谢米花的分享，
2: 让我们一起发挥创意，无感笔记本。
1: 今天的无感笔记本想要邀请小朋友们用你的眼睛更多的观察这世界很多不同的颜色哦。白色真的只有一种白色吗？有没有仔细发现其实白色还有很多不同的白呢？而今天无感的任务，凯西就要邀请小朋友们挑选一两种你喜欢的颜色，去发现同一个颜色真的有许多不同的差异，而你可以发现几种呢？当你发现的时候，可以赶快跟爸爸妈妈分享哦。另外，你也可以到公园或是到步道上面去找你喜欢的物件，例如花瓣或是掉落的叶子，还有树枝。搜集完毕了之后，按照它的颜色来排列，看看你可以从大自然收集到哪些颜色呢？让我们一起动手来做做看哦。而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小朋友来分享这首很可爱的歌曲，是由小题大做所带来的《我要去买水彩》。一头猪猪他想要画画，他要准备去买水彩咯。而凯西也要跟大家说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去。我们在玩沙的时候啊，他才玩一下下就烧走了，所以我就问他，你要去哪里啊？他一边穿鞋子一边戴帽子，然后告诉我，
1: 我要去买水彩，要来画美人鱼，但我的水彩盒子刚刚丢到海里去。我

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这是由吉他作曲家、演奏家及教育家吕昭炫呢，在多年前所写的《故乡》。《故乡》这首作品表达了吕昭炫这位作曲家的乡愁以及怀念孩提时代的一个真诚的情感。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这段录音是当代的吉他演奏家蔡世宏老师带来的精彩诠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来听古典吉他的演奏，就先从非常有乡愁氛围的乐声做一个出发。我们特别来倾听的是吕昭炫所写的曲子啊。那继续要送上的是《杨柳》。那么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吕昭炫他的一个背景。这是一位16岁就接触吉他，并且爱上这个迷人乐器的音乐家。在19岁的时候呢，吕昭炫老师就开设了吉他教室，可以说是教学以及创作同时在进行。1954年举行了他个人生平的第一场吉他独奏会，当时在台北呢也很少见到有古典吉他的音乐会。1962年，吕昭炫代表中华民国到日本参加了第21届国际吉他演奏家会议暨演奏会。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古典吉他的推广，对于古典吉他的作曲等等啊，都有所贡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叫做《杨柳》，这《杨柳》的旋律非常的清新优美，也有着非常浓厚的东方色彩，是如诗如画的表达，表达着杨柳随风飘动的婀娜多姿，让杨柳栩栩如生的形态就浮现在听众朋友的心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我们来听听蔡世宏这位吉他演奏家所诠释的杨柳。

作曲家吕昭训老师所写的《杨柳》啊，这也是这位作曲家很重要的代表作。今天所听到的这段录音是当代的吉他演奏家蔡世宏老师所录制的一个版本啊。那么说到了蔡世宏，在1993年到了法国巴黎师范音乐学院来读书，是当时台湾第一位在当地研修古典吉他的学习者。那么当时有许多的教授就说，这位来自于台湾的吉他演奏家除了具有东方的特质之外，对于音乐的处理有独特的见解及说服力，对于现代曲目的诠释呢是令人赞叹的。1995年蔡世宏老师在法国枫丹白露第一届的国际吉他大赛当中获得银赏，后续也入选了国家音乐厅的乐坛新秀啊。那这些年来他也在不同的地方从事教学以及演奏的工作。那继续我们要回来听蔡世宏老师所录制的

吉他名曲集，这是由奇美文化艺术基金会所制作发行的一套专辑。接下来要听到两首曲子呢，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吉他演奏家也是作曲家刘贝特所写的曲子。说到了刘贝特这号人物呢，他非常坚持音乐当中的所谓的极简主义。他力图将音乐当中不必要的部分给剔除，期待以单纯的乐音的形式来呈现他的理念。他的音乐充满着特殊的风味，曲调是优美的，和声是相当直朴的，气质也非常的高雅。而他的创作不仅是对于他的老师，也就是泰雷加创作体系的一种继承以及发展，他也使得古典吉他在19、20世纪有了全新的一个境界。那么我们会先听到的第一首作品叫做《圣母之子》，那第二首作品是《海盗之歌》，那这两首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以他的故乡，也就是加泰隆尼亚地区的民间歌谣作为题材而编写的。我们会先听到的《圣母之子》是庄重优雅，充满着敬虔的一个宗教的气息，而后续要听到的《海盗之歌》呢，则是表现了一群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在回家路上的欢乐心情。这两首曲子的旋律和声不复杂，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风格以及美好的意境。我们来听听这两段作品，包括了有《圣母之子》以及《海盗之歌》。

刘贝特的这一首《海盗之歌》真的是古典吉他乐曲当中的经典啊，常常会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这些年来，在一些影音音乐平台当中哦，提供了一些选播音乐的服务，他们会按照主题，按照功能性去帮你挑选一些乐曲，好比说适合睡眠的，适合写功课的时候的陪伴啊，或者是你想要 chill 一点，你想要放松一点的这种聆听的陪伴啊，其实类别非常多，只要你想要选择是比较疗愈系的，或是比较没有那么多负担的，也常常会听到这首刘贝特的《海盗之歌》就被放在这其中。不过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现场呢，持续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持续的锁定佳音 Love 联盟网各个阶段的节目希望不论是我们的谈话节目、音乐性的节目，都能够陪伴你一起过生活。另外你也可以锁定我们佳音 Love 联盟网所提供的佳音音乐网还有佳音诗歌网的这样的一个推播的服务，您可以透过佳音 Love 联盟网的官方网站呢，点选佳音诗歌网或是佳音音乐网，或是使用我们的佳音 APP， 走到哪儿就可以听到哪儿。这个不同频道的节目通通都放在同样的一个界面之上您可以按照时间，按照您的需要来点播来收听。好，讲回来，就是我们佳音 Love 联盟网其实也提供了非常多元化的音乐服务，很期待跟大家一起听音乐，一起过生活。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特别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吉他演奏家蔡世宏老师所录制的一些小品集那接下来我想要听几段 Flamingo 的作品。我们知道 Flamingo 的音乐可以说是忧伤以及热情的混合体。Flamingo 如果在舞蹈当中的一个存在会特别强调一些细节，好比说男生要注重脚的动作，用脚跟敲击地板发出一些节奏，而女子的舞蹈呢是非常注重手腕臂腰臀的动作除此之外呢， Flamingo 的舞蹈演奏者也会常常情不自禁的再加上其他的动作，表演的时候合着歌声、拍手声、喊叫声，或是舞步的踢踏声，舞者手中的响板声等等，交相融合，总是带出非常热闹的一个气氛。而我们等一下要听到的就包括了有这种热闹气氛的 Flamingo 的一个名曲，叫做法鲁卡。我们接着要送上的三段作品，先有法鲁卡，后有阿列格利亚斯舞曲还有咖啡伦巴，这三首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我们知道弗朗明哥来自于古老的阿拉伯，后来呢逐渐演变为西班牙音乐，它的特色就是节奏轻快活泼，演奏速度很快，技巧变化很多。那其实吉他在弗朗明哥的音乐当中本来只是伴奏的角色，很少用来独奏，但是后来经过弗朗明哥的音乐推广者的改革，将古典吉他跟弗朗明哥的音乐技巧来结合，也提高了吉他的这个表现力那我们要听到这个阿列格利亚斯常常会出现在一些大型的庆典当中，是活泼快乐的一个音乐。那后续我们还会听到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咖啡伦巴咖啡伦巴的这一段作品呢，就结合了 Flamingo 跟吉普赛音乐的沧桑以及豪迈，再加上拉丁音乐的节奏成就了一段非常动听的乐声。我们来听 Flamingo 的三段乐曲，包括了节奏鲜明的法鲁卡，以及在大型庆典当中会出现的阿列格利亚斯舞曲，以及朋友们很熟悉的咖啡伦巴。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提琴名家 Daniel Hope 的乐音。我要先来回顾一下，在几年前因为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啊，没有办法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小提琴家 Daniel Hope 就录制了一张专辑，名为 Hope at Home， 这其中收录了一些大家所熟悉的旋律啊。而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曾经出现在2010年的一部电影《不设岛》当中，那这个曲名是 This Bitter Earth and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其实这个歌你听到歌名大概可以想象是由两首不同的作品组合而成的。前面的这个 This Bitter Earth 是来自于1950年代美国黑人爵士女歌手 Diane Washington 所演唱的，歌名看起来有点苦啊，再加上了以蓝调的旋律辅以诠释，不过歌词最终是道出了一些希望。而后者这个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是来自于德国及英国成长的古典音乐钢琴家 Max Richter， 那歌曲创作灵感呢跟伊拉克的战争是有关系的，是 Max 对于战争中的人道以及政治无力感的一种抗议。要将两首差距50多年而且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曲做成一个组曲啊，我相信也凸显了编曲家的一个功力。那么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小提琴名家 Daniel Hope 找来了德籍的黑人女歌手 Joy Denali 啊，重新来做诠释啊，所以这效果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 Daniel Hope 在疫情期间于家里面完成的一个音乐制作啊。在这首 This Bitter Earth and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歌曲过后，我们要来回顾一下 Daniel Hope 以美国作为主题思考的一张精彩专辑。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持续来听古典音乐家的当代录音哦。那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不少的音乐家也以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城市为题作为录音或是唱片企划的方向。接着我们就要来聆听，也是当代在古典乐界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小提琴演奏家，他的名字叫做 Daniel Hope 啊。他曾经录制了一张名为 America 美国音乐风情化的主题之作啊。那么我想在这其中我们会听到他和苏黎世室内管弦乐团来合作，来挑战了可能有伯恩斯坦、 Sam Cooke、科普兰、 Duke Ellington， 也有盖希文还有科特怀尔这些音乐家的一些作品。我就先来听他所诠释的来自于西城故事当中的一段组曲啊，这其中我们会听到的就是由 America

我们所听到是小提琴演奏家 Daniel Hope 和苏黎世管弦乐团来挑战了伯恩斯坦非常经典的音乐剧作品，就是《西城故事》当中的这段名曲 America。 我想伯恩斯坦和他的前辈，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乔治盖希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好比说，两个人都是犹太裔的美国人，也都是古典音乐及百老汇的跨界名家，他们更致力于提升美国本土的音乐，把古典音乐跟爵士乐蓝调结合在一块。从西城故事当中这生猛的充满节奏感的音乐，你也可以感受到盖希文对伯恩斯坦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啊。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America 呢，就是非常精彩又经典的一个曲目了。接着我们要再来听西城故事当中的另外一段选曲了，再来感受一下伯恩斯坦所写的西城故事当中精彩的这个魅力。那接着我们要送上这个曲子是 Mambo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伯恩斯坦所写的《西城故事》当中一段精彩的选曲 Mambo。 今天所听到的是小提琴音乐家 Daniel Hope 和苏黎世室内管弦乐团带来的合作他录制了一张名为《美国音乐风情化》的主题之作。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美国风情的乐声呢？什么音乐可以听起来很美国呢？也许 Daniel Hope 在这套作品当中提供了我们一些选择的方向，他挑选我们刚刚所听到像是伯恩斯坦，或是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的 Sam Cooke 还有科普兰Duke Ellington 等这些人的作品用不同的形式来做呈现，有时候是跟室内乐团合作，有时候则是和人声或是钢琴爵士三重奏弦乐团打击乐来做互动非常非常的精彩。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三重奏那我们要分享的是他挑战了 Sam Cooke 的一段名曲，叫做 A Change Is Gonna Come。 说到了 Sam Cooke 呢，是美国福音音乐流行音乐的灵魂乐的歌手被称为是灵魂乐之王他所写的作品真的是从骨子里面唱出来的一个声音的力量。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段A change is gonna come.

我想啊，美洲的音乐，美国的代表作曲家的作品呢，都成就了所谓的美国音乐风情。今天也介绍了出生在1973年，师承美国传奇小提琴音乐家曼纽因的这号人物，就是 Daniel Hope 的一个录音。他也可以说是21世纪非常活跃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以非常精炼的小提琴的技法啊，来诠释不同时代的作品。他的音乐生涯也有非常多精彩的成绩，像是他曾经数次获得德国著名的古典音乐大奖 ECHO Classic 的一个奖项。在2015年他也获得了欧洲文化奖音乐奖，并且在2016年接任了苏黎世室内乐团的音乐总监啊，所以有蛮多套的录音作品都是他和苏黎世室内乐团的一个精彩合作。现在定居在德国柏林的 Daniel Hope 啊，他常年的演出的足迹也是遍及世界各地啊，也是非常值大家持续关注的一位小提琴名家。今天来听他录制这么一张非常有味道的作品，就叫做 America， 美国音乐风情画。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是乔治盖希文的作品啊，这曲子非常经典，就是 The Man I Love，非常多的音乐家都曾经来诠释过，不论是器乐高手或是歌手，很多人都喜欢挑战这首 The Man I Love。 这是诞生在1924年，这也可以说是100年前的一首歌了，哇，好了不起哦。我们就来听听这段非常精彩的 The Man I Love， 来自于 Daniel Hope 和音乐家们精彩的合作。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trust you gone。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

0: 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溪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咯，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亲爱的朋友，有一本园艺书里面有一篇叫做《生在黑暗里的花》，里面讲到有一种小花是从来不需要阳光的。这种小花不但不怕黑暗，并且在黑暗里反倒生长得快。在灵界里也有同样的小花，当物质环境最黑暗的时候，它们就出来了。它们是生在黑暗里的。使徒保罗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正在罗马做俘虏，那时候

一生的事业似乎将要结束了。正是在这样受围困的黑暗里，花儿开得特别可爱。也许保罗以前已经看见过这些花，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郁美丽。神的话替他揭开了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宝藏。在这个宝藏里面有几样奇异的东西：基督的恩典，基督的爱，基督的喜乐和平安。这些东西似乎需要黑暗去开发他们的神秘和荣耀。经历黑暗以后，保罗开始发现他以前所没有发现的属灵产业的广大和丰富了。每一朵花，就是最美丽的，在日光下也都有它的黑影的。光越大，影越黑。亲爱的朋友，愿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喜乐与平安，陪你度过每一个艰辛困难的时刻。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

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海顿的圣乐第九号弥撒曲，听完之后再欣赏法国大作曲家圣桑的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作品33，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海顿的圣乐第九号弥撒曲。海顿他一共写过14首弥撒曲，其中以庄严华丽的最后6首评价最高，被学术界推崇为歌颂上帝荣光的升华交响乐。这最后6首弥撒曲啊，都是搭配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混声合唱团跟管弦乐团联合演出。那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海顿的第九号弥撒曲啊，是最后6首弥撒曲的第一首。1796年他64岁那一年的12月26号，在维也纳的 Piarist 大教堂做了世界首演。谱曲的时候啊，海顿深深的感受到拿破仑进攻维也纳的威胁啊，所以曲风充满了戏剧化的军队音响，然后转化成对和平的白热化的祈祷。因此这首曲子也常常被称为战争时期弥撒曲。一共有6个乐章，分别是慈悲

经、荣耀颂、信经、圣哉经、降福经，还有羔羊经。我们今天主要欣赏慈悲经、荣耀颂、信经，还有圣哉经的部分。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圣乐名指挥 Bruno Weil 指挥餐桌音乐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海顿的圣乐第9号弥撒。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圣乐名指挥 Bruno Weil 指挥餐桌音乐鼓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海顿第九号弥撒曲，也就是战争时期弥撒曲。我们今天主要欣赏慈悲经、荣耀颂、信经还有圣哉经的部分，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圣桑的 A 小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作品33。圣桑他是1835到1921，一共86岁人生，法国的大作曲家。他的作品相当的丰富，以优雅的形式还有旋律线以及美丽的和声还有和弦最为脍炙人口。我们今天所要欣赏圣桑这一首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是1873年他38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全曲写的风格古典而节制啊，简洁而且不花俏。由于呢大提琴各方面的美丽的特质啊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所以当年大提琴大师卡萨尔斯啊是最喜欢演出这首曲目的。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乐章由抒情的主题啊以无可避免的步调向前发展。第二乐章稍快的小快板，这个乐章是温柔却带着灰色薄纱的小步舞曲。第三乐章不太快的快板，乐章具有复杂的纹理还有漂亮的独白。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大提琴大师哈瑞尔独奏大提琴， Neville Mariner 爵士指挥，克里夫兰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法国大作曲家圣桑 A 小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作品3。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大提琴大师哈瑞尔独奏大提琴 Neville Marriner 爵士指挥克里夫兰管弦乐团所演出的圣桑 A 小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作品33。今天这位大提琴家哈瑞尔，他今年76岁，来自纽约的音乐家庭，8岁启蒙学大提琴，后来到茱莉亚音乐院追随名师 Rose 教授，也曾经到 Curtis 音乐院追随名师 Cole 教授。18岁那一年，哈瑞尔就开始担任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的大提琴手。1964到1971还担任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的大提琴的首席，之后就成为独奏家了。1985年，哈瑞尔开始担任英国伦敦皇家音乐院的教授。1993年到1995年还担任这所音乐院的院长。2009年，哈瑞尔从美国的莱斯大学退休。近年来，他跟小提琴天后穆特，还有钢琴家 Bronfman 组成了一个室内乐的三重奏，继续在国际乐坛非常的活跃。大师哈瑞尔他拥有2把名琴，分别是1720年的 Montagnana 还有1673年的 Stradivarius。 他也曾经获得 Piatigorsky 还有福特基金会以及 Every Fisher 的大奖。大师哈瑞尔曾经2度来台跟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

0: 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1: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
0: 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
1: 小骆驼又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0: 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
1: 小骆驼又问，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
0: 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
1: 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
0: 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

0: 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和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它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

0: 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有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八节，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当我还在学校念书

的时候，暑假都跟爸爸一起工作。每天早晨，我们会到小杂货店里去买当天的早报。有一天早上，我们上工时，爸爸发现他无意间错拿了两份报纸，而不是一份。当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隔天付给那个人额外的钱，但后来再想了一会儿之后，爸爸说，我最好把这份报纸拿回去，我不希望商店的店主认为我不诚实。于是他坐上车，开车回去店家，把报纸还回去了。一周以后，有人在那家商店偷了钱。警察确定发生的时间之后，老板记得在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在场，其中一个是我爸爸。但是老板立刻就排除我爸爸的嫌疑，他说这个人非常诚实，他曾经大老远过来只为了还回不小心拿错的报纸。后来警员就集中调查另外一个人，不久那个人就承认了。父亲的诚实给那位非基督徒的老板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的基督徒生活行为是否符合基督徒所说的话？你的诚实是否无人质疑呢？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但信还未到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在英文译本里面，直圈到这几个字，它的意思是关闭。这就是说，我们被关闭在律法之下，自己不会做好，也没有希望做好。在这样完全没有办法，四面的路都被关闭起来的光景下，只有一条路是开的，这条路就是信心。神从前允许人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为的是要人们知道信心的可贵。在律法之下，人能够看见神圣洁的标准；在律法下，人能看见自己完全无能。在这样没有办法的时候，知道神因信称义的救法，应该多么欢喜快乐。神现在还是常常喜欢将我们关闭起来，只留给我们一条信心的道路。我们的天性，我们的环境

试炼、失望，都是神用来关闭看守我们的东西，要叫我们看见唯一的出路乃是神所预备的信心的道。摩西少年的时候在埃及，曾想用自己的努力、个人的势力，甚至武力、暴力来拯救他的民族，所以神必须将他关闭野外40年，然后才用他去做神的工作。保罗和希拉往腓立比去宣传福音，受了鞭打，被下在监里，两脚上了木狗，他们四面的出路都关住，只剩下一条信心的道路。他们靠神，在最黑暗的光景里还祷告唱诗赞美神，神就向他们施行拯救。约翰被放逐到了拔摩海岛，他四面的出路都关住了，只留下一条信心的道路。如果他不经过这样的关闭，他绝不能见到神荣耀的启示。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正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是不是正有一件极大的失望临到你呢？这件事是不是叫你悲哀，叫你遭到说不尽的损失呢？你是不是很难过去呢？不要紧，你四面的出路虽然都已经关住了，却还留着一条信心的道路。好好的负起你的困难来交托神，赞美他，因为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并且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受过试炼以后，神的祝福、帮助、启示都要加倍地领导你。除你自己以外，还有许多别的人也都会因着你的试炼得到亮光和祝福。亲爱的朋友，万事都互相效力，凡事都靠主得力。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啊，又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很高兴啊与您共度这30分钟愉快的清晨时光。

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滚石唱片的全体歌手在1986年的时候所合唱的一首歌曲《快乐天堂》。那一年哦，1986年，也就是民国75年的时候，台北市立动物园从圆山搬到木栅。当时滚石唱片他们集合了旗下包括张艾嘉、陈淑华、周华健、齐豫、李宗盛还有黄韵玲等人哦，一共有12位代表歌手共同合作了这首相当经典的歌曲《快乐天堂》。这首歌哦，相当的可爱，现在一块来欣赏。

啊，好可爱的歌曲啊！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汲取了希望。这首《快乐天堂》啊，是滚石唱片在民国75年的时候，台北市立动物园从圆山啊搬到木栅，当时滚石唱片就集合了他们旗下12位的代表歌手，共同合作了这首经典的歌曲。

快乐天堂。接下来跟您分享的这个故事呢，也是跟动物园跟大象有关的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笑话哦。是说有一位男士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只见他不停地把旧报纸撕开撒在周围。耶，他在干嘛？怎么乱丢纸屑呢？是啊，好奇怪哦。有一个路人看到了，不禁好奇地问他，请问你这在做什么？哦，他得意地说，哦，你看我把报纸啊撒在四周，免得大象靠近来。哦，这路人看了看公园的四周，其实啊，这个公园维护的还蛮不错的，怎么可能会有大象跑进来呢？真的是很离谱哦。所以说就跟他讲，我根本没看到什么大象啊。那位先生真的是太多虑了哦。可是没想到对方啊却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是啊，你没看到大象是吧？所以了，这证明啊我的这个方法蛮有效的，不是吗？你看，我想啊，很多人也跟他一样，常常凭空想象出许多永远都不会发生的坏事来，整天呢花了很多的精力去杞人忧天。你想这样的人生怎么会快乐的起来呢？是不是？

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哦，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天，有一个妇人怒气冲冲地跑到他的好朋友家里，朋友一看到他这个样哦，赶紧关心地问说：“哎，怎么了？哎呦，看你气成这个样，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老公惹你生气了啊？”“哼，不是他，还会有谁啊？”哎呦，好朋友这么一关心啊，他不禁委屈地掉下了眼泪。朋友一看更慌了，哎呦哎呦，别这样嘛，告诉我，他到底是怎么得罪你了啊？哦，那个妇人呢，边哭边说：“哼，你知道吗？我昨天哦，梦见他跟一个荡妇混在一块儿，哼，两个人眉来眼去，有说有笑的，哼，我啊什么？”朋友一听啊，不禁哑然失笑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不过是个梦罢了。哎，难道你还真的为他气成这个样啊？啊？可是那个妇人却理直气壮哦，煞有其事地叫着说：“哎哎，你想，他在我梦里都这么不知检点了，那如果在他的梦里，那还得了啊？哦，啊，你看看啊，真是多可笑啊，是不是？”其实啊，仔细想想，我们不也是常常为自己制造了一些假想敌，惹得别人跟自己都不愉快吗？哦，这不也跟故事里的那个妇人一样，多可笑啊，是不是？嗯，真的哦，我们可别像他一样，让狭窄的心捆绑自己了哟。

0: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发生在俄国的小故事。有一位老富翁，他千里迢迢地去拜访高加索山区的一位仁瑞。那位长寿的老人家啊，大家都叫他是长寿翁。这位富翁希望能够从长寿翁那儿能够得到一些长寿的秘诀。他很诚恳地啊，向长寿翁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说啊，我已经啊存了不少的钱，想要的东西也都能如愿以偿，可是啊，就是有一桩心愿无法了却，你知道吗？我真是好想能够跟您一样，能够活到100多岁啊，可是啊，凭我的能力却未必能够达到这个愿望，所以说那么远的啊跑来，就是希望您是不是可以教我一些长寿的秘方呢？哦，是这样啊。长寿翁听了之后，没想到居然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说哦，这有什么困难呢？没问题，我现在就教你。哦，真的吗？没错。哦，太好了。哇，这老富翁听了真是好兴奋呢。长寿翁笑着问他，那你现在啊，先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哦，我才80岁而已。
0: 哦，好。长寿翁啊，听了之后温和地跟他说，那从现在开始啊，你就假装自己现在已经是100岁了。那么以后啊，只要多活一天，不就等于多赚了一天吗？我想啊，天底下再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了，是吧？我明白了。老富翁听了之后啊，高兴地回去了。后来他真的是活到了100多岁。记得席勒啊曾经说，人类常常因为担忧死亡而扰乱了生活，也常常因为担忧生活而扰乱了死亡。所以说啊，我想如果说我们能够像刚才故事里面的那位仁瑞那样，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人生，只要能够多活一天，就以喜乐的心向上帝献上感恩，而不患得患失，不杞人忧天的话我想自然是会安然自在、健康长寿了。朋友，您觉得呢？

0: 位我非常敬重，列国敬重的属灵领袖。当我们谈到要凡事查验，我就会想到我们所敬重已经安息主怀道上教会的主任牧师海福德。他提到他始终要求自己所领受先知启示性的话语，自己一定要先查验，若是出于神，合乎神的旨意，自己一定要先顺服持守。但他切切要求他下面所有的同工，对他所领受的先知讲论必须要先查验清楚，确定合乎真理才持守。这样的态度使他不专断，更使教会并他所属的事工可以安全平稳地向前迈进。我认识有几位非常有恩赐影响力的领袖，缺少这样谦卑被查验的态度，后来不是中辍就是晚节不保。这是我在教会灵粮网络参与国度事工对上上下下同工的态度跟恳求。当然对先有成见不怀好意的人，我们很可能置之不理。亲爱的同工属灵家人，让我们效法先圣先贤过去给我们查验被查验的美好榜样，如此我们可以在各方面包括先知讲论上可以稳妥的前行。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在第九章看见神心痛的宣告，以色列必定灭亡，并且如九章最后一节所说的，必漂流在列国中。今天我们读第十章，就接续着这一句话，继续的宣告亡国的后果。它也是分为两段。第一段一到八节是说，当国家灭亡的时候，偶像和君王都不可靠。就是首先我们看见上章九章十节说的，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现在这个葡萄树已经被神栽种成了第一节说的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哎呀，好美啊。哎，可是下面接着说，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就是指巴力，它是一根柱子的形状。所以第二节，他们是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

这样的遭遇危难的时候，先知说百姓就必然会发现，第三节，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这个意思应该是指王都没有发挥领袖功能，那也就是下面说的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两个子句是同一件事啊。然后中间夹着一句说，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就是说我们没有尊耶和华为大，让他来替我们拣选君王，所以现在国家的情况是君王也不可靠，而百姓也悖逆不服。所以第四节继续批评他们的王，说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这是指当时北国的各个王去投靠亚述或者埃及的时候，都会指天画地，誓言效忠，取下虚假的承诺。那百姓看在眼里，其实是很瞧不起的，而且他们明白说，因此灾乏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诶，这又是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啊！神的刑罚像苦菜，很苦，又长满了全地，苦不堪言。然后第五节的那个伯雅文，我们曾经说过，就是伯特利，他是北国从开国之初耶罗波安就立金牛犊的两座城之一，另外一个是但，是不是？所以他是拜偶像历史最悠久的地方。可是现在啊，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这是因为这些金牛犊都不能自保，百姓反而要为他担忧。然后说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而为他悲哀。这个他应该是从人字边换成那个动物的那个偏旁的他，因为他是指牛犊。然后第六节说，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这是亚述王的称号，意思是伟大的王，这可以参考前面五章十三节。这里是说牛犊会被亚述军掳去，当作战利品献给亚述王。第七节，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这是指主前722年最后一个王何西亚被亚述帝国所灭，然后形容说如同水面的沫子一样，这个沫子现在的话就是肥皂泡，这又是一个很文学性的美丽比喻，指一戳就破。然后第八节，伯雅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下面说，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形容审判巨大难当。新约圣经曾经两次引用这句话。下面九到十五节是第二大段，再论以色列道德低落。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这是我们在九章九节提过的那个基比亚事件，记载于士师记十九到二十章，就是基比亚人轮奸妇女致死，就引起各支派的联军去讨伐，几乎造成便雅悯支派灭族。那现在何西阿说，你们还以为当年的那种攻击基比亚的罪孽之辈的那种战事临不到自己，可是第十节，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这个两样的罪意思不大明白，在众多的解释是哪两样罪的那些注解当中，比较合理的是包含前面一到八节的拜巴利，这个是对神的罪，以及第九节的如基比亚人的奸淫暴力之行为，这是对人这两方面的罪。而另外两样的原文有重大和羞耻的意思，那么就是在扣合前面的一节，就是第九节所说的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所犯的所有的罪。十一节忽然说，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这是指过去那个时候他喜爱踹骨，因为可以一面踹骨一面吃一点骨，请看申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他说，但是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那这是说现在要刑罚以法莲，说我要使以法莲拉套，就是套上恶，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在我的和合本圣经在这里有一个大圈圈，就表示9到11节是一个段落，然后12节

笔锋一转，发出了一个好美的劝告，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我自己觉得这一节跟前面六章一到三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那一小段，这是本书的双臂争辉。六章那个是人的大呼吁，而这一小节是神的大期盼，都是充满了盼望，憧憬无限。可是十三节紧接着就是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这与前面完全相反，令人叹息啊。十四节，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这是指战争的声音，就是长恨歌里头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那种声音。下面说的那个战争，说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这个事情在当时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详，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可查考了。可是他说出了战争的残酷与可怕。十五节说，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就是说你们的下场也会这么惨。说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这个再一次的呼应前面一到三节所说的君王不可靠，所以又是首尾相扣环状的结构。我们再深思品味一下。

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又包括两个小点。先说第一小点，心怀二意，这是从一到三节来说的。首先我们看见第一节，以色列原本是一株被神栽种茂盛的葡萄树，然而他们结果子越多，就越发的增添那个外邦巴利的祭坛。他们又拜巴利，又拜耶和华，或者是又拜金牛犊，又拜耶和华，总之是一为两可，摇摆不定。那我们今天也会这样哦，心怀二意啊。这个英文说是 their heart is divided， 就是他们的心一分为二，背道而驰。

互相冲撞，那我们中文会说是脚踏两条船，是不是？这是人性，哎，我们靠自己的意志力是抵挡不了的，只有圣经的话语有力量。你看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等等等，有没有？就是他只有一件事。然后你再看耶稣对那位少年的官，也是说你还缺少一件。还有耶稣对那个思虑烦扰的马大，也是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还有使徒保罗说他自己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用这个只有一件事，那个一，来对付我们里头的心怀二意。那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他们是又自立君王，又说没有王。就是当国家遭受外侮，危在旦夕的时候，哎，他们好像忽然之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啊。他们就很自嘲地发出一种宣告说，我们没有王啊，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然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是第三节，而且也可以参考前面八章四节，神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还记得吗？所以是他们自己发动政变，私自立的王，可是结果在危机中就批评说王权完全失效，都如同水面的肥皂泡，就是第七节说墨子哈那样的破灭无踪。那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我们先是自己做主，就做了决定，选了立场，好像他们自立君王这样。可是一旦事情搞砸了，我们面临风暴的时候，就双手一摊，抱怨说都是当初的那个选择不符合我的期待，然后就埋怨这个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种争功诿过的心理啊，这也是一种心怀二意啊。我们允许自己逃避责任，因此就学不到功课，太可惜了。然后第二小点，还有一个罪的类型叫做心存侥幸，这是从九到十一节来看，就是说士师记十九章的那个基比亚事件，它曾经引发惨绝人寰的一种灭绝性的内战，但是何西阿时代的北国人呢、啊，他们却是陷入一种掩耳盗铃的集体侥幸心理，他们催眠自己说历史上的那些悲剧绝对不会重演在我们身上。可是你看啊，紧接着第十节，神就宣告我必随意惩罚他们，后面说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然后下一节十一节下半就说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等等这些刑罚就临到他们，一点都无法侥幸逃脱。然后再深入一点，还有一种侥幸心理是这里的十一节所说的，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为什么喜爱踹骨？是因为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对不对哈？这是前面说过的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也直接引用过。所以踹骨的工作不但轻松，还可以自由地吃谷子，所以有利可得。而耕田要负轭，背着重重的犁去开垦荒地，所以不轻松，而且也不能说一边耕田一边吃土，对不对？所以以法莲，那也包括今天的你我，我们都只喜爱踹骨，不要耕田，这也是一种心存侥幸的投机心理啊。可是所求于一头牛的是要它能耕田，对不对？所以两方面，心怀二意是信仰的投机行为，而心存侥幸是历史的盲目态度，求主怜悯我们。第二大点是审判的类型，我们说过八到九章的主题都是在宣告以色列的审判，而本章的重点也是两种类型的审判呢。第一点是荣耀离开，这是从五到六节来看。
你看第五节所说的是荣耀都离开那个金牛犊，所以让那些崇拜他的人民和祭司都为他感到悲哀。

那你说对呀，偶像就是这样无力自保嘛，哈。哎，可是仔细一想，牛犊本来就没有荣耀，为什么神说荣耀离开他？所以有的学者就解释说，这个荣耀很可能是指刻在牛犊身上的金叶子。在北国末年何西亚王的时代，因为要向亚述缴纳很重的税，所以可能把牛犊身上的金叶子都刮下来。所以意思说，那个没有生命的金牛犊，200年来受北国举国的膜拜，他窃取了属于神的荣耀，这还不够，到头来他连自己身上的金叶子都不保。甚至最后连这一尊牛犊的本体都是硬生生的被说带到亚述当做礼物，那就是贡品啊，去献给亚述大王。这对于那些以前对他顶礼膜拜的人，尤其是侍奉他的祭司们，这是多么荒谬的悲哀与幻灭。那如此，我们来对照撒母耳记上4章21到22节，耶和华的约柜被掳的时候说以加伯，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那里是因为以利纵容他的儿子犯罪不纠正，而当战争危机临头的时候，他们竟然迷信的把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战场，当作保平安的偶像。或者说他们是把耶和华神当做了一个可以随叫随到的偶像。这种在生活上违背神，但是在危难时却想要利用神的这种功利主义心态，最终是直接招致了约柜被掳，荣耀啊，这个是真的真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带给我们今天最深的省思，首先偶像根本没有荣耀可言，去膜拜一个泥塑木雕，即便是黄金做的偶像，他也是把自己高贵的人性贬低为物质，甚至动物，而且是比我们所拜的那个动物还要更低等的一个存在，所以这毫无荣耀，只有羞耻。其次，我们是否也常常犯那个以利家的罪，就是在私生活中纵容肉体犯罪不予纠正，只有在遇到危难艰困的时候才来利用神的这一种迷信，这只会空留那个荣耀离开以加伯式的无尽的悔恨。求主帮助我们，还是从小事上就保守自己的心，我们一步也不离开主的荣耀，那么荣耀也绝不会离开我们，赞美主。然后还有一个审判的类型是第二点，叫做收割罪孽，这是第13节。你看这里所宣告的审判的类型是，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了谎话的果子。这回想前面的第8章第7节，神曾经宣告选民是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记得吗？在那里我们侧重的是在栽种的是风，这种徒劳无功的虚空感，而在本章则是侧重在这个种与收必然的属灵定律。我们常以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因果报应观是佛家的术语，其实这正是新旧约圣经一再强调的属神的法则。那正如加拉太书6章7节所说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想看，常常啊，我们的一些行为或者思想受到圣灵的提醒，我们明知道不妥，但是却习惯用各种借口来垫平自己的良心，而神的恩典广大，就没有立刻追究我们。正如彼得后书3章9节说的，他宽容我们，等候我们悔改，对不对？可是属灵的原则永远是不变的，生命中过去所种下的因，只要是还没有被宝血洗净的那些奸恶，就总有一天那个果必然显露，我们一定会收割到罪孽。记得刚刚说的加拉太书6章7节还说了一句，说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第3大点，所以我们就来看神心意的显明，本章又包

包括了两点好宝贵的哈。第一点是他顾念往日旧情，就是即便百姓是这样的罪恶滔天，但是神竟然依然是在深情的回忆着，说以色列曾经是他亲手所栽的那一株茂盛的葡萄树，这是第一节，对不对？然后他也在那边回忆着以法莲曾经是那一只被他呵护那个驯良肥美的母牛犊，这是第十一节。这种简直没有道理的爱啊，真是为父的心。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诗经·小雅·鹿鹅篇》，说父兮生我，母兮举我，下面说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意思就是说父母亲走开了都还频频回首看顾我，然后他进进出出也都始终怀揣着我。神也是这样一直顾念着与我们的往日旧情。那这对于今天在困境与管教中的我们真是多大的安慰。神管教我们是基于他不变的爱，他始终顾念旧情，这是我们生命最深的安全感。主啊，我赞美你。然后第二小点，神还在呼吁开垦荒地，这是第十二节。这是金句啊，我们再读一次，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我记得多年以前，我们一个朋友创业自组公司，我写卡片恭贺他的时候引用了这一节，那没想到他后来就把这个栽种公义跟收割慈爱写成了两个大大的对联呢，挂在办公室里头。他还没有信主哦，但是我看他真是体会到了神的心了。那对于今天我们所有寻求生命复兴的人，这节经文都是一条唯一的得胜的出路。我们可以把这节圣经连接上前面的六章一到三节，宣告真正的归向神都是从这里的开垦荒地、栽种公义开始的。我们翻新我们里面那个刚硬的心灵硬土，畏罪哀痛，来等他临到之时，他的公义慈爱就要如雨降在我们身上。听啊，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赞美主。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十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本章包括心怀二意和心存侥幸。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荣耀离开以及收割罪孽。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神真的是顾念往日旧情，并且呼吁开垦荒地。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我不能忘记，这是我与你的约定，是你对我所怀着的旧情意。谢谢你仍然顾念，仍然对我们有着深情厚意。主啊，因此我宣告为自己栽种公义，守着我心里的这亩田，开垦荒地。当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但愿你寻见我正在这里等候你。主啊，因为现在正是你悦纳我们的时候。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予咱今仔日最近踮个空中来相见面，咱要来读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到25节，咱看到改变人的性命的福音，耶稣开始传上帝国。天国的福音第23节，耶稣到加利利各所在，伫因的会堂教士人传

英国的福音，医好民间各款的病症，伊的名声传到伫个叙利亚的各所在，人将所有的病人，就是邪神附身、幽魂、甲半身不遂等，患着各款症头。甲病痛的人，拢带来一下，伊就甲因医好。有一大群人对加利利、底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甲约旦河东岸来得伊。咱看短短即三十的记载，应该会当知影。这至少是几六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的时间。踮伫个两千年前，无亲像咱即马消息资讯传播遐尼紧。咱看历史，咱知咱传播的代志会当紧，阮当是通过广告。通过传单，这是中世纪的代志。啊，这中间就是印刷术、印刷发明。印刷发明已经是七八百年前的代志，也就是讲，伫这以前，人类会当要传播的，就是用抄写。啊，那。无用抄写的物件，你这张都爱特所在去翻看，无法度安尼是都爱个加上解释用口传的。所以咱看耶稣点滴的特别，伊这个所在的甲咱讲，伊点加利利迄个所在啊，驾驶人。佫重要，伊个名声传到叙利亚个各所在，已经是国家北平离开即个加利利了。后壁伊甚至讲，有一大群人对加利利，咱有讲个加利利湖不只大，对加利利各所在，底加坡里。就来讲到另外一个地区，踮伫个加利利东边约旦河东边，即个底加坡里有十个城的所在，个耶路撒冷，哇！即行路就爱几落工的路程，南边重要，个犹太就是南边的所在，约旦河东岸，咱有讲到。加利利一直往南有一条约旦河，一直到西海的所在，西海的西边山岭，都是咱所在耶路撒冷、伯利恒等等这些所在。所以讲，这个东岸约旦河东岸，那安尼讲起来，已经是占。迄个时阵，所有人安尼往来的所在咯。但是咱注意看，马太记载，耶稣到加利利各所在，伫因的会堂教世人。耶稣传福音，对会堂入去，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比班亚经济的方法，耶稣选择对会堂开始，因为会堂是伫犹太人生活中间同重要的一个所在，甚至爱讲是一个团体，敢那亲像一个机构，敢那亲像咱咧讲的今仔日的教会。会堂甲圣殿无同，圣殿
跟他在耶路撒

因有，但是已经发展到这时，这几百年来，当有一定犹太人徛起的所在，因就会起一个会堂，这甲因踮伫个五六百年前，互人掠去巴比伦，离开耶路撒冷，无通敬拜献祭，无圣殿通献祭，即款呢，啊，佫惊流浪出去，开始转变，变做有遮个经文律法的教导，对献祭的宗教活动做主，正转变做用经文律法的教导会堂这款的进行发展，所以咱会当看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以外，只要有犹太人的所在，拢会有会堂。圣殿是为着献祭、敬拜、奉献来存在，但是伫迄中间，并无较系统的较多这个部分。会堂本身就是这款，伫个特所在，伊是要正做敢那亲像一个教学、较多律法的所在。伊是真有系统的，若要讲起来，未输的是迄个时阵的一个学校，对小学、到中学、到加大学拢有，也就是讲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所以一个犹太人，也是讲一个教师，伊若有什么款的教义啊观念，安尼。用会堂作为宣讲的地点，这是同适当的，因为犹太人来会堂就是要来受教导。在会堂以外有崇拜，倘若和这些新的列比老师来发表伊对的律法，对先知、对家的教示的一个了解，所以踮咧会堂有祈祷，踮咧会堂就爱读律法甲先知的册，所以踮咧会堂嘛有宣讲解释，所以这会堂内面就毋是干那一般的人会当去宣讲咯，这就限制一寡特定的。并不是说都是学者，不是，这就看会堂的人怎么安排，有特别这款文书的人，他们安排在这个中间来转讲，看他亲像我们今天在教会有传教者在主日礼拜来转讲，但是我们也会很多在礼拜中间有见证，还是主日礼拜以外，咱有一挂特会，而且无同款各行各业，因咧讲到传福音的方法，讲到宣教的时间，讲到遮个怎样运用今仔日这个世间的方法来宣讲福音，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感谢上帝和咱在咪空中今日来看马太福音四章23-25，一开始甲咱讲耶稣到加利利各所在，伫因的会堂教世人传天国的福音。咱看到迄、那个范围是伫加利利的各所在。加利利的四周围有上百个，照记录约了要200个这个乡镇，伊各所在啊，伫因地点是会堂，只要有犹太人的所在，那一个团体10号、20号带到阵，因都有会堂，还是讲附近的人会过来。什么会堂才是地点？然后传天国的福音，来讲到上帝掌管上帝国的福音，迄款的意义甲奇妙。那传一个医好民间特款的病症，虽然看到地点是伫个犹太人。然后上帝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跟异地人会有关系，伊会改变人的性命，身体病痛各款的镜头，咱看到伊下骹所提的，或写

阿心乎心，羊心甲半心不遂。咱看这三款的病症，伊实在是无啥共啊。咱讲邪神附身，敢若亲像是一款的精神顶头的病症。咱看到幽魂、晕眩，那用今仔日来讲，哦，这个是真侪可能性。咱这几十年有听到一个叫做耳石，耳仔内面有一粒石头，啊，叫做耳石脱离。迄粒石头走进去啦，走位，吼、哦，耳仔内面有一粒碎碎粒的石头固定伫伊个位，唔多走去。迄款的讲，诶，有形，诶，安尼啊，就形呢吼，足艰苦的。听因的讲安尼，天旋地转，冇可能。即款的有形是你身体病痛。连感冒拢有可能流行，哦，种种的，这是一款肉体艰苦的事。变衰的，就是行动无方便，脚已经无法度行，不管是天生的，还是意外，还是有什么款的细菌、病毒冲击，啥，互脚还无力。所以咱看到这耶稣以传天国的福音甲医治真有关系，看到福音的力量改变人的性命，但是这一切拢是因为要传天国的福音。耶稣来就是要让人知影更加正确、真实、更深入认捌上帝。耶稣传福音就是传有关上帝的真理，所以要让人知，不是靠自己有法度发现啊，这必须要有人来将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相来开开，咱叫做上帝自己来启示。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派，上帝道成肉体，用世间人启示打开自己，这是天国的真理，天国的福音。所以点的会堂就要做教示、做解释，通予人了解。耶稣深深知这个真理，都要将一挂传统上错误的了解来做解释、做调整，所以要将宗教真正的意义来甲世间人讲。安那无宗教？常常说白人，也是甚至让人有扭曲的了解，惊吓。真侪时阵人是因为惊，才来接触宗教，所以想要伫宗教内面得到平安，就爱用搁较侪人的方法来做遮个代志，做功德。再当好自己平安，但是耶稣要讲，上帝国、天国的福音，不是人去找出来、人去做出来，是上帝奇妙的听的显现，含传福音到阵，结连，好人马上经验的到的，就是医治。所以耶稣来将人的艰苦渡掉，这是耶稣工作服侍中间真重要，不是只用嘴来传，一个将真理

化作真实的行动。所以捌听到一个老师安尼讲，一个理想那毋是对你遐来的，都绝对毋是属于你的理想。迄、那个理想那毋是对着你的手头，也就是讲有动手的时阵，迄、那个理想才是你的。你做梦，你有意想，但是那无伫实践中间有关系时，迄、那个理想、迄、那个梦，真正是白日梦。所以，咱一个梦想，一个意想，会伫行动中间显明出来。耶稣伫帮咱伫异地的中间，其实就是要甲伊宣讲改变生命的福音传出来。如果你讲会互人得到新的生命，如果你宣讲讲死人会复活，这是绝对无的代志。但是你若按开始的接触，破病的得到医好，摆开得到行，用安尼来解释、来指引死人的复活，这都予人有感觉可能性。你若可人知影这个福音，又和迄个歹脾气的，我袂阁生气；和迄个定定拗拗念骂人的，则变做逐项代志的感谢主。那和迄款安尼干那会论断别人，讲人唔对，甚物做无好，要问伊意见，阁讲袂出来，要请伊邀请做阵做，伊阁袂。和即款人变做是行动的第一线。伊吼、看到代志袂过念，拢先捡起来做，这是改变生命的福音，就是按异地，互人对日常生活、对伊的遮的基本的生命得到改变，这是耶稣传福音，同心来祈祷。感谢主耶稣来到人世间，将天国的福音恩怨显明，恳求圣神帮助，互阮会当踮这个福音内面，嘛成做传福音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阿摩斯书第九章的二到四节、十一到十二节、十四到十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都看见，上帝都看见。

明凯看见女儿美思将脸躲在菜单后面，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们在咖啡厅等上菜时玩起了躲猫猫。五岁的美思以为只要他看不到爸爸，爸爸就看不见他。这想法当时看起来有点傻，但明凯后来回想这件事时，他意识到其中包含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是否以为能向上帝隐藏自己的罪呢？是否以为只要我们看不见上帝，他就看不见我们？在阿摩斯书第九章，上帝透过先知阿摩斯传达了同样的观点，警告以色列人不要以为他们可以逃脱罪的审判。上帝说，如果他们躲在我必搜寻他们，我必定睛在他们身上。上帝全知全能，没有任何事物能逃脱。

过他的眼睛，但这警告同时也带来了盼望。在11到15节中，上帝应许复兴必来到，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上帝的子民在承受了罪的后果之后，必蒙复兴并得到丰盛的祝福。正如上帝看见我们的过犯，他也看见我们的悔改，并乐意饶恕和复兴我们。当我们从这真理得到安慰时，让我们紧紧倚靠这位圣洁、公义，同时满有怜悯和恩典的上帝。您正陷入什么罪中无法自拔呢？上帝已预备要复兴您，您要如何回应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父是全知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言行、思想和感受，知道自己是无法向主隐藏的。感谢主的怜悯与恩典，我们的天父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阿摩斯书第九章的二到四节、十一到十二节、十四到十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都看见。圣经说，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我必使我名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先知阿摩斯，他名字的意思是担负重担的人，他实在是神忠心的使者，肩负时代重任的先知。说到背负重担，许多人是为自己的过犯背负重担，却不肯担负福音的见证责任。这些人甘心为肉身的生活劳苦，却不肯与主同负一轭，为天国的扩展忠心负责。今天在神的家中所需要的，正是像阿摩斯先知这样按照神的旨意担负这个时代责任的人。先知曾经自我介绍，提到他只不过

是一个牧人，就是牧羊人，也是一个修理桑树的农夫，而并非是先知的门徒。这个意思是说，他没有进过什么先知的学校，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但是他却有神清楚的选召，所以他的工作完全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这个就是阿摩斯这一生工作的特点，也是最精彩的地方。阿摩斯的故乡叫做提戈雅，它是一个小镇，距离伯利恒大约是6英里。由于他的出身比较贫寒微小，经常是在困苦的生活中，所以他对于贫苦百姓的种种艰难有最深切的了解和认识。那神呢，也用了他的经验，使他成为一个最有能力替穷人说话的先知。可见我们的神从来不会白白的叫我们受苦或者是挨穷，神允许我们比别人生活更为艰难，这也必定有他的美意。我们可能要借着我们本身的经历预备做神合用的器皿。在阿摩斯第九章的圣经里，全书绝大部分是警告以色列人将因他们的罪会遭受刑罚。他们的罪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对神，第二方面是对人。对神方面呢，是因为他们设在了伯特利与基甲的丘坛，始终没有废弃。这些个耶路撒冷以外的丘坛乃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他们是最明显的凭据，证明以色列人在敬拜上虚伪。他们守节献祭，仿佛没有忘记神，却是现在神所认为非法的丘坛上，把神当作是可欺负的。待人方面呢，他们把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圣经说的哈，是丢弃于地，就是丢在地上的意思。这个是阿摩斯书5章7节所说的。所以他们会欺压贫穷，道德丧亡，这两方面的罪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无可逃避的结局，那就是神的刑罚。因此阿摩斯书全书的信息说明一项属灵的定律，那就是罪恶必定会受到刑罚，唯有真诚悔改才可蒙连续。到了阿摩斯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一个意象，虽然和前面四个意象有些不同，因为前面都会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但是呢，现在这个意象没有说。可是在整个的意象的大部分，严格说来是神在说话，所以就显示出神要亲自的来宣判，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圣经说神站在祭坛旁边，这个祭坛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伯特利的祭坛，因为这里是以以色列的敬拜为中心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在伯特利的祭坛虚伪的敬拜的时候，神就要击打柱顶，使祭坛崩塌，使这里原来是让以色列人享受宗教安全的地方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处，而且剩余下的人也难逃被杀的厄运。圣经说我们刚才读过的，就是他们纵然上天入地下海，甚至藏在阴间或者是加密山顶，也都要被仇敌掳去，意思是绝对逃脱不了神的惩罚。我们来看第二节，圣经说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臂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说到阴间呢，阴间根据路加福音16章那里比喻是暂时拘留死人灵魂的地方，这句话也是指我们神的全能远超过阴间的权势，因此连阴间也没有能力庇护人。又说爬到天上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这个天当然是指神居住的地方，当然也是说甚至是天使天君若是犯了罪也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可见天上地下没有一处不在神的手中，生前死后也没有

一时不在神的管辖之下，任凭人的本领再大，也不能够大过神的全能。神的手到处可及，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他相敌。接着看第三节说，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加密山顶最高的地方是530公尺。在出名的经文《列王记》上18章就记载了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击杀巴利和亚舍拉的众先知。山顶的气势高拔，丛林密布，到处都是洞穴，易于躲藏，但在神的面前无济于事，就是藏到了海底，海蛇还听神的，神必命海蛇咬他们。所以无论是加密山顶还是海的深处，我们的神都能够找出他们的藏身之处。正如希伯来书4章13节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好，接着看第四节说，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这一节的意思是指，虽然被敌人俘虏到了远方，以为可以脱离战场上的杀戮，但是只要神一声命下，人就免不了死于刀下。神的注意力是不会偏离的，而且这一次真是为着惩罚，而不是为着祝福。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神向他的子民是降福而不降祸的，但是当我们惹他发怒的时候，就会变成降祸不降福了。接着在5节到6节，这是阿摩斯以一首赞美诗来描述审判的神有何大能。然后在7到10节，先知指出以色列人在神的心中并不比其他任何民族优越。神不只是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也带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也领亚兰人出吉尔。神是全地的主，所以非利士人和亚兰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但神也会顾念他们。假如以色列人自以为是蒙神拣选，就可以在神的公义的要求之下被网开一面，那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那么以色列人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分散在列国中。正如阿摩斯书9章9节所说的，他要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假如阿摩斯书就在这里结束的话，那么这一卷书就完全是以色列人的哀歌了。然而最后的5节经文却成为以色列人在审判下的希望之光。先知阿摩斯以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就是今天我们读过的经文11节到12节，他宣告神必修复大卫的帐幕，在以色列人的破败荒凉中重新复兴起来，恢复昔日的光荣。这个复兴的大卫王朝将会永存于应许之地，成为以色列民和万民的祝福。新约的雅各也曾经引用这里的经文说，我们的主已经应许外邦归服神，这是使徒行传15章16到18节。圣经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这一段经文也可以说是基督教会作为属灵的以色列民所得到的祝福，也可以是指基督在千禧年再回来以后以色列人的境况。但无论如何，就是告诉我们，即使在神审判的黑暗的日子当中，我们的神仍然会赐下一丝光明给我们人
永远

不会失去盼望。我们也都知道，阴间的权柄是永远不可能胜过因主耶稣的救赎建造起来的教会。那么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在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开始重新修造了。当我们的主再回来，将要完全的建立起来，这个时候这个世上的国，正如启示录11章的15节说，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将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接着我们来看14节15节这两节经文，就是说以色列的渔民他们归回在先，跟着以色列就复国了，那是百姓要享受自足的农产品。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复兴啊。属灵复兴不仅仅是从撒旦的手中得到释放，得释放就是归回了，并且可以同心合意的建造教会，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重修成义。当我们的属灵生命长进了，我们就懂得也知道如何的来享受主的供应，主的恩典。我们要知道，先知书总是从审判开始，斥责纸醉金迷的时代，叫我们反省自己的行为，还要为一切的罪恶悔过。然而先知书从来都不是在斥责审判中结束，反而总是赐下盼望，让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信心。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同时也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我们要怎样来回应神的大爱呢？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我们虽然认识了你，可是我们依然常常会选择自己的路，走在自己的计划中，以至于我们迷失了。你却怜悯我们，在慈爱中，在圣洁中，用你的大爱挽回我们，指给我们一条新活路。感谢主的带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饱尝了神的慈爱与怜悯，更经历了神的带领，我们要紧紧的倚靠主，圣灵就必定会为我们指出一条新活路，也会为我们和我们的全家带来盼望，还有医治怜悯，并要赐福于我们。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偏多，其中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容易局部大雨的发生。在今天基隆北海岸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其他地方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连续几天的降雨，低洼地区仍然要留意积淹水的情况，山区也要留意到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的时候请多加注意。在温度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大约是27到30度，北部地区则大约是30到33度左右。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暴雨重创南台湾与花莲，酿成1死4失踪。联合报，暴雨成灾，卓奎失言，预算被砍，只能够通电话。中国时报，没有勘灾，推给预算被删，卓奎哀轰。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连日豪雨重创了南台湾以及花莲，并且造成全台是1人死亡4人失踪，并且超过有600处是严重的积淹水，其中台南将近3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大东门的侧边崩塌，在花莲的玉长便道则是被洪水冲毁，万里溪堰塞湖溢流。而在本周四和周五，强台沙德尔可能会再次带来一波的强风豪雨，因此也提醒民众要严防灾情。而今年的在本月的时候，包含了这几天高雄、台南、屏东，在3天之内是遭到了将近有1000毫米的豪雨侵袭，而前5名的降雨分别是在屏东县的新马家侧站是

982毫米，高雄市的高雄侧站是935.8毫米，台南市仁德侧站872毫米，花莲县水源侧站是542毫米，以及台东的达人林场侧站是536毫米。花莲在昨天也是豪雨成灾的情况，溪水的暴涨也酿成了多起意外，其中在玉里的马伯横段是有登山队一名女山友遭到溪水冲走，被暴涨的秀姑峦溪水冲回的玉长便道则是发生了一名黄姓保全在上班途中是疑似遭到洪水卷走，这两起的冲走案件目前也都处于失联抢救的状态。另外是在屏东的万丹乡，有老夫妇在昨天下午骑机车行驶在堤防道路的时候是遭到溪水冲击倒地，之后老阿嬷是紧抱着大树而被救起，但是阿公则是被大水冲走，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是前往救援，但现在也是还没有寻获。另外在高雄的前镇区广西路的柏油路面，昨天凌晨是突然出现了5公尺的大坑洞，投入到抢救的怪手作业的时候还不慎陷落其中。另外是高雄的桥头、紫观、弥陀、永安、鹿竹以及茄定等区则是有严重的积淹水。在台东太麻里的金轮村有60人是被迫撤离安置在聚会所，而行政院则对于这一次的豪雨强调中央随时提供资源来因应地方的救灾需求。联合报今日头条，南台湾的暴雨成灾，在台南屏东都出现了道路水淹过膝，有地方要出动 橡皮艇来送餐或接驳受困人员的情况，而在高雄市区的道路有多处出现坑洞，前镇区在昨天一早还有路面崩塌出现了天坑的情况，水利局是紧急灌浆补救之后才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在屏东的沿海则有多个乡镇是因为连日豪雨，道路甚或是村庄都被积水破坏，民众要出门只能够涉水而行。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全台湾累计有594件的积淹水的灾情，主要是集中在高雄、台南以及屏东。而南部的灾情严重，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上午出席活动的时候被问到是否会前往南部关心淹水灾情的时候，卓荣泰表示基于立法院删减了预算的结果，因此这几天是只能够透过电话和地方来联系，未来也会克服各种困难到地方实际了解状况。卓荣泰也表示已经和台南市长黄伟哲通过电话，同时也持续关心灾情的发展，但是卓奎的说法是遭到在野阵营痛批失言卸责，在野党是起哄行政院辅选可以但勘灾不行吗？这是刻意在操弄恐慌制造假消息。而对于在野的批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是说明因为立法院大幅删减了中央政府相关预算，行政院原先是用于支应院长因应天灾前往各地灾区勘灾还有推动灾后复原工作有关的施政推展的联系费是遭到删减了90%，大约是553万多元，这也导致卓荣泰院长在现阶段在灾害应变期间的有关行程也受到限制，但是为了避免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应变，会先以电话还有视讯来掌握地方的灾情与需求。中国时报今日头条，连日来南部的暴雨成灾，其中在高雄、台南以及屏东县都有多处的积水难退，但却没有见到中央首长南下勘灾。对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昨天在受访时表示，因为立法院删减的预算，因此是只能够先用电话与地方联系，但这个说法让在野党是骂声连连。其中国民党痛批，难道阁揆去灾区必须要先问有没有车马费吗？
民众党方面则表示

日，卓荣泰喊穷无法堪灾，却为绿营的参选人站台辅选吗？而行政院方面则是在昨天晚间宣布，卓奎在今天将会南下前往屏东的零落一带来进行勘灾。而行政院的预算之下的确是有一笔名为施政推展联系费的预算费用，主要是用于葛奎在前往各地访视勘灾、致赠慰问金以及地方交流联系所使用。而今年原先是编列有600万元，立法院在审议总预算的时候是遭到删减了90%，而今年度总预算在8月中旬获得了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时候，有行政院人士则表示，今年卓奎其实已经前往各地勘灾有9个场次，但是这笔钱遭到删砍，等同于是让行政院在下半年面对到突发灾情的时候，其实就少了一项重要的行政支援的资源。另外，卓荣泰也表示，雨势很大，目前的交通其实不见得能够完全到达灾区，并且第一时间去现场其实有些不方便，希望等到一切比较安定，而地方搜集完整的灾情之后，依照既有的规定标准还有办法来尽速协助地方。同时他也强调不会让灾民孤独。另外是高雄市政府表示，卓奎在视讯会议当中是已经说明，高雄的灾损还有农损会比照过去用最优厚的方式来给予支持。此外，行政院也已经核定多项的防洪设施，以最实际的方式要来力挺地方。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40，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财政部国库署在昨天公布了地方政府明年度获得配发的中央普通统筹分配税款，由于税收的预算增加，因此地方所获得的统筹税款也增加到了总计是9336亿元的新高纪录。各县市的获配情况方面，台北市和新北市是双双突破了1000亿元的规模，分别是获配了1264亿元，还有1075亿元。但其实如果以每个人平均可以获配的数字来计算，新北市因为人口众多，因此每个人其实只有分配到2.66万元，不只是在六都当中敬陪末座，甚至也是全台最低。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内政部在昨天公布了民国114年的简易生命表，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来到了81.27岁，而在当中女性是84.75岁，男性则是77.93岁，比起113年是增加了0.5岁。如果与区域的调查来看，台北市的平均寿命是83.98岁是最高，台东县则是76.49为最低，而因此是台北市民平均比台东县民多活了7.49岁。专家指出，台湾的城乡其实存在有健康不平等的现象，主要的核心原因包含是医疗的可进性，北部和西半部也都会都会区有医学中心的林立，而对于急重症的救治的可进性和照护的密度是明显都优于东部还有偏乡地区。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近日为三读法案不附属的情况是与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隔空开火，但是继蓝白三读通过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之后，行政院在昨天是又宣布不会附属广播电视法，而至今不附属立法院通过的法案累计已经达到有8个案件。而行政院方面指出，主要是考量到对于党政军投资媒体业者的有关限制，以及监理应该有一致性的规范，才能够符合宪法平等原则的相关要求。
而为了避免法律公布实施之后所产生的执法争议等原因，因此是决定不予复述。

0: 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是被控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并且收受了厂商所提供的助理使用，还有涉及到行贿以及收贿、施压中油等获得不正利益的情况，是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台北地检署在昨天约谈了陈雪生，还有北农董事长，也是前金门县县长杨振吴的父亲，以及前国大代表杨素元，共27人到案。指挥调查局方面也大动作的搜索，包含陈雪生在立法院的办公室，以及杨振吴家族所成立的金星海运公司等35个处所。相关的犯罪时间还有涉及到的不法金额也有待后续调查。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股四大指数其中只有费城半导体收黑，其他都是收红，而台积电 ADR 则是上涨有 0.71%。 受到影响，台股在昨天在联电、中美金还有环球金等电子股开盘就上涨的情况之下是开高，但是随后是走低的趋势，包含台积电还有 ABF 载板等电子股的卖单涌入，早盘强势的金融股也翻车。后续虽然指数有一路拉回，但是中场还是下跌了 461.97 点，收在 44,762.32 点，失守季线，成交量则是6294亿元。而台股陷入震荡，新台币则是升贬互见，汇市在午盘过后转弱，而中场是收在 31.854 元，贬值了 0.6 分，成交量则是缩小到 15.17 亿美元。中国时报新闻，亚洲股市的杀声隆隆，而外资也大举的撤出台股，象征资金活水的 MEB 的年增率在7月份是降到了 7.34%， 低于 M2 的年增率 7.42%， 因此是形成了睽违有将近4年的死亡交叉。另外一方面，散户指标的证券划拨存款余额单月则是暴跌了2413亿元到 4.1 兆元，也创下近8个月以来的最大减少额度的记录。而对于有关死亡交叉的再现，中央银行则是解释，在当前金融环境相当数位化，其实资金的调度可以很快，因此台股的表现又与美股是高度联动，下跌的情况就不能够完全归咎于是资金动能的问题。
1: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是在爆出了食安风波，其中在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在近日被揭露，有部分的白菜收购商为了要延长蔬菜运输的保鲜时间，竟然在装车之前是把大白菜沾取了甲醛溶液，再运往外地来进行贩售。目前公安部门是已经对于有关人员还有车辆采取了强制措施，并且紧急追查相关问题白菜的流向。而对此，我方的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强调，目前中国大陆的白菜本来就是不准输入到台湾，并且今年初截至到8月20日为止都查无输入查验的记录。而这一起的河北甲醛白菜事件仍然由中国大陆有关单位追查相关的情况，国内方面则会将持续依照现有的边境管理规定来严格把关。自由时报新闻，南台湾的豪雨肆虐多日，而今天会稍微趋缓，可以喘息之后，强台沙德尔将会接力侵袭台湾。根据

中央气象署预报沙德尔会在本周四还有周五影响台湾是最为剧烈，但是接近台湾的时候强度可能已经降为中台，而且登陆的几率还是偏低。在明天周三是有机会发布海上与陆上警报，北部和马祖都可能会是暴风圈影响的范围，因此还是要严防豪雨。至于在八月下旬南部的豪雨不断，农业部也会整了各县市政府的查报资料，截至昨天的下午五点，全台湾农业的损失已经超过了有千万元，当中又以台南的受损最为严重，占719万元，而作物方面则是以西瓜的受损最为巨大，损失金额达到有369万元。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目前效力于日本职棒软硬鹰队的台湾强投徐若曦，在先前因为腰椎间盘突出进行了手术，目前传出复健的进度神速。而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徐若曦在昨天现身的软银的主场传接球是强而有力，也吸引媒体的高度关注。而软银投手的首席教练仓野信次更是证实，徐若曦恢复的状况是优于预期，因此最快将在九月份可以正式的重返赛场。自由时报体育新闻，U18 亚洲杯青棒赛将在九月于台湾开打，而稍早赛程的规划也正式出炉。台湾队在预赛将和韩国、新加坡以及泰国同样是分在 B 组， A 组则是有日本、香港、菲律宾以及斯里兰卡，而台湾队将会在九月七日首战南韩。另外是国际桌总在昨天公布了今年第35周的世界排名，随着去年欧洲大满贯赛的积分到期，男子的前十强的版图也出现变化，中国选手林诗栋从第6下滑到第8，而台湾的沉默刺客林云如则是从第7名回升到第6名，也写下近两年半以来的最佳纪录。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50分，再来关心两岸新闻。中国大陆的第四艘航空母舰建造的进度似乎是再次的曝光。根据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所公布的最新卫星影像指出，外界普遍是称为04型的航空母舰正在辽宁大连造船厂持续建造，而目前观察到的舰体长度大约是320公尺，并且有强烈的迹象显示这一艘航空母舰可能成为大陆的第一艘操作核动力的航舰。相较于传统的动力，核动力可以让航舰拥有近乎无限的航程，也能够提供更多的电力来支援舰上包含武器、感测器还有其他系统的操作。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以谐音的笔名中财文署名，直到昨天是已经连续刊登了三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相关的标题都与经济有关，包含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说明了什么的内容，强调大陆的经济 展望是具有广阔的回旋空间，而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强大的韧性活力。而针对相关内容的连续多天的发文，香港媒体则是分析认为，中共中央希望借此就经济长远发展来定调，并且在十月之前要统一相关的思路。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国防部无人机的得标厂商航舰科技曾经获得经济部产发署的补助，但近日是爆出了涉嫌使用中国制的晶片等零件。对此经济部指出，航舰案是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如果有违反了相关的补助规定、资料不实等情况，将会依照现有规定来撤销补助，同时要追回补助款。陆军第8军团在去年采购无人机，

厂商就是航舰科技，是涉嫌以中国封装的无人机晶片还有中国制的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进行组装，并且特意遮蔽产品的标示，有洗产地的嫌疑。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是 50.2%，比起上个月下降了 3.5 个百分点，并且创下高市在上台以来的新低点，同时也是高市的支持度从3月以来连续是第6个月的下滑，不支持率则是 33.9%， 比起上一次是小幅升了 0.2 个百分点。而民众主要是担心包含消费税减税会导致的财政问题，另外对于高市早苗在先前二战投降的谈话当中是没有使用到反省这个词汇，民众也是反应两极。中国时报新闻，川普政府在昨天宣布，美国当局是正在计划要把 HEB 的工作签证费用正式的写入到一项史无前例的法律当中，让其法制化，而这一笔费用将会超过$100,000，而且适用于新的 HEB 的签证。但是这个签证其实是面向了高度专业的外国人才，川普在去年就曾经试图要实施这一项措施，不过后来是被法院阻止。川普和其他对于 HEB 签证的批评者认为，有很多公司是滥用这一项签证来雇用更为廉价的外国劳动力取代美国人力，但是有商业团体以及公司表示，这一项签证对于解决某些职位缺乏合格美国人力或者帮助企业来招募国际的顶尖人才是至关重要，因此截至今年二月底，已经大约有70家的公司为85份的签证申请支付了相关的10万美元的费用。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中东的战火是持续燃烧，而目前已经对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兵力调度也造成实际的冲击。其中南韩的军方在昨天证实，由于美军部队因为伊朗的战事面临到兵力调度的限制，美国方面已经正式取消原本定于要在下个月和韩国举行的一年一度属于师级的双龙联合两栖登陆演习。而这一项演习的取消也是继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以军演费用高昂并且韩国拒绝参与伊朗战事作为理由，是突袭下令缩减了已知自由护盾的军演规模之后，美韩同盟的战备再次遭遇到的最新波折。川普在日前更是在社群平台发文批评，联合军演是向北韩传递了完全不适当并且具有敌意的讯号，而他本人并不愿意。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目前的警察人力缺额是超过有600人，但是报案量还是居高不下。110勤务指挥中心每天将近有4000通的通报，但是也有单一的报案魔人，从去年到今年八月就总共打了21000多次的报案，平均每天会打40通，因此议员也担心会排挤到紧急报案。台北市警方表示，对于谎报其实是有牵结的机制，因此可以避免重复派遣来消耗警力。同时民众报案的项目其实有高达75%是属于交通违规或者是拥塞，如果发现是在同一个时间跟地点就不会重复派遣。而去年至今的前20大报案门号在内部会先进行过滤，而如果有恶意报案的情况也将进一步的进行法办。中国时报北区新闻，
桃园市的跨年晚会在2027年的预计会是移师到机场捷运 A16 横山站周边的空间。

0: 经济的发展。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教育局在今年是加码了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的奖学金，其中针对低收入户以及身心障碍学生也提高了奖励额度。在高中职组方面，每名由10000元提高到15000元，大专院校组则是由20000元提高到30000元，而今年共录取有780名的学生，核发奖学金达到1347万5000元，希望能够进一步来减轻家庭的就学负担。以上新闻由李月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一位女性创业家，她的名字呢，大家可以很亲切的就叫她黄大象啊。大象呢，她是爱无好玉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那这个爱无好玉啊，它英文叫 I Would， 听起来感觉颇有意涵。我们请大象介绍一下爱无好玉在做什么事情。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象。I Would 呢，你有听到 I Would， 它是一个很肯定的，
1: 是
2: 哦，我可以，
1: 对，
2: 或者是我可以做到，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很正向的词，
1: 是，
2: 然后已经预告了，
1: 是
2: 我就是这样的可以，
1: 嗯，
2: 然后。爱无好玉，好，就 I Would， 其实我们这个品牌是女性孕产健康照顾品牌，
1: 是，
2: 那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专业角色，就是 Doula， D-O-U-L-A， 它其实不是英文，它是希腊语，那这个角色，这个专家角色是女性支持女性，特别在生育这个时候，对，我们有孕产期的诊断的陪跑
1: ，OK，
2: 所以我们很专注女性健康，然后尤其在生育这个阶段，
1: 是是是，
2: 然后现在因为其实我早期自己黄大象这个名字也用很久，然后我前面有一个品牌，就是跟大象很像，就是叫 Eleven， 这个品牌就是已经在做 Doula 这个服务，
1: 是，
2: 但就是我个人那时候在。去把它推行，想说，台湾没有，我来做做看，
1: 比较像是个人工作室，那你现在想要比较用公司的方式，
2: 用
1: 全方位的来对来推广。
2: 然后这个品牌也觉得女性不是只有生育这个阶段需要支持，也从前面备孕，甚至她要知道怎么照顾。